在外边等久了，看这半天没人出来，他这脸上挂不住了，朝地上吐口唾沫，又吹响了哨。下一家铺子伙计看见了，和几个在街边上晒太阳的闲人都围了过去，干嘛呀？想看看这到底谁家，这谁这么大胆子啊，敢让三爷吹响第二声的哨。伙计听到哨又响了，赶紧回去又告诉老板李先生，说按规定这三爷要吹第二遍哨啊，就得给他双倍的份子钱了。李先生皱下眉头，不理他。哎呦，伙计的心是砰砰的跳啊，朝外边瞄了一眼，这时候三爷身边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了。这三爷一看，怎么这里边还不搭理我，更来气了，鼓足腮帮子吹响了第三遍哨。第三声哨响，这从店里边走出来一位，是个年轻人，穿着西服，站在门口瞅瞅三爷，一声没吭。这三爷呢也没说话，冷笑了一声，去下家了。哎呦，这一下围观的小声议论起来喽，心说这书店要有大麻烦。果不其然呢，第二天一大早，书店伙计刚把门板卸下来一块，就闻到了一股子臭味儿，扔下门板去，赶紧去找李先生，说：“先生，国货开始报复了，您赶紧来瞅瞅吧。”为啥这么臭？李先生出门一看呐，嚯，这门板都没法要了，怎么都给泼了臭大粪了？路边行人纷纷往外躲。可李先生呢，不急也不恼，吩咐小伙计打水把这门板冲洗干净，咱照常是开门营业。等到第三天，门刚一开，呜啦啦一下子拥进来几十个叫花子。这叫花子哎，装模作样翻翻这本书，摸摸那本书啊，嘻嘻哈哈走了。等这帮叫花子一走，伙计们仔细一瞧啊，嚯，这书也没法要了。怎么，凡是他们动过的书啊，这里边不是脏手印就是口水印，这书还怎么卖呀？李先生得知了，什么也没说，呵呵一笑，他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又隔了一天晚上，哎，这天晚上下了场大雪。伙计早上一开门，忽然就听见扑通一声，这怎么了？就看有个人倒在雪地当中了。哎呦，可把伙计吓了一跳啊！仔细再一瞅，又是个叫花子。衣衫褴褛，这身子都硬邦邦的了，很显然这是冻死了。伙计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哆嗦着去找李先生。可李先生呢，一点都没怕，也不急，让这伙计把尸首弄到一边去，他是不慌不忙上街去了。说过了不大时间，这店里呀，围了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个胖子说：“叫你们掌柜的滚出来！我的兄弟怎么死在这里了？啊，要掰扯不明白呀，没完！”小伙计解释半天呐，啊，说这不能怨咱呐。可人家哪听啊，就嚷嚷着要砸铺子。就在这时候，李先生呢带着人回来了。带谁回来了？杠房的，抬着棺材，就准备把这尸首啊入殓。
这胖子一看不干了，一把拦住了。着什么急啊？人死在你店里，这事儿啊说清楚。胖子话音刚落，进来俩警察。李先生问胖子，你是说这人是死在我店里头？胖子回答说，没错啊。李先生呵呵一笑，那你睁大眼睛仔细瞅瞅，尸首冻成这样，像死在屋里的吗？胖子愣了一下，没想到李先生的问这话。这胖子反应真快，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尸首边上，我的亲哥哥呀，你死得好惨呐、啊！俩警察当然知道，哎，这就是这个郭虎呀，这丐帮的，找了个冻死鬼，想趁机去讹诈钱财。警察忍不住了，啊，通踹了胖子一脚，说行了，别演戏了，人家李掌柜够意思了啊，棺材都买来了。哪儿凉快啊，你待哪儿去，别再给爷添乱子。警察说完挥了挥警棍，这胖子知道没戏可唱了。李先生赶紧叫人把死尸入殓了，然后抬到郊外去埋了。这事处理完了，小伙计过来劝李先生说，您还是请人跟三爷说和吧，不然这买卖这没法干了。李先生琢磨了一会儿，点头答应了，派小伙计去传话。不大一会儿，那胖子跟着伙计回来了，啊，牛气哄哄啊，对李先生说，先请兄弟们上启士林开对洋荤去，再孝敬三爷100块押金，这事儿啊就算完了。李先生听着笑眯眯地说，劳驾您给三爷带个话，请他呀明儿亲自来一趟，把这事儿给了了。第二天上午，三爷果然来了，穿着马褂长袍，架个鸟笼子，身后跟着一大帮的人。而李先生呢，站在门口一拱手，开口问了句，说三爷您胳膊没问题吧？三爷愣了一下，怎么好模样的问我胳膊呀？他摇了摇头。李先生又问，那您的腿呢？这太可乐了，又问腿。三爷哈哈一笑，这不好好的吗？李先生看这时候围过来不少看热闹的了，他是微微一笑说，各位都听到了，三爷不缺胳膊不缺腿，好好的一个人啊，哪会想着法子找我李某人讨饭呢？这埋汰人呢。再说了，三爷是南京响当当的爷，更不会让手下干的泼大粪的损招，今儿请三爷出马，只想您帮我抓住这帮的下三滥，我心甘情愿，我把每月的利润全拿出来孝敬您，到时候可不就是仨瓜俩枣了，不知三爷意下如何呀？三爷一听这一番话，一下愣在那儿了，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才好。李先生笑了笑，给个台阶儿，说三爷要是觉得为难呐，咱们换个法子，您看这样行不行？大伙儿都知道咱天津卫最近出了个人物，姓马，认日本人当爹，比亲爹还要亲，您要是能想个辙好好的教训一顿这条狗，您就是咱南京市的英雄，我像天见了爷似的，我供着您。李先生说完，笑眯眯地瞅着三爷。这帮看热闹的一听啊，

这李掌柜真会说话，句句都在理呀。可三爷万万没想到，没想到这姓李的会来这么一招。你说，当这么多人叫他的板，他这三爷心里真为难啊。你说接吧，教训那狗汉奸，那明摆着是跟日本人过不去呀、啊，弄不好连吃饭家伙都保不住啊，不是说着玩的。可不接吧，这次这面算是栽大了，往后怎么在这街面上混呢？怎么办呢？大伙都瞅着三爷，倒看他是接还是不接。这三爷呢，把鸟笼子往旁边的手里这么一塞，双手一抱，转了一圈。既然李掌柜这么瞧得起我，这买卖也我接了。7天之内等我消息。嚯，话音一落，围观当中传来了阵阵的叫好声。李先生做个揖说，那咱就一言为定了，到时候我在和盛饭庄候着您。李先生说完转身进了书店。在回去路上，那胖子凑在三爷耳朵边上说三爷，马武那可是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啊，和他掰您得三思啊。三爷呢嘿嘿一笑说，怕什么，爷就赌这口气，不能让个卖书的把咱给敲扁喽。您别说，一回去三爷就行动起来了。怎么动用了所有的叫花子，没过几天就把这马武的行踪摸了个透。原来这马武啊，怕被锄奸团给瞄上，所以呢在租界他买了套小洋房，养了个舞女啊，每天礼拜天呢啊，一到礼拜天啊，就会偷偷摸摸的给这舞女啊送钱啊，或者是去大华影院看电影。这些三爷都摸清楚了，他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就在这礼拜天晚上，路灯刚一亮，就看这马武呢裹着裘皮大衣和这舞女啊又坐着人力车直奔大华影院。而三爷和几个报社记者早就在影院楼上是等候多时的。马武刚进影院出事儿了，怎么了？停电了。有电工把保险丝接好了，三爷傻眼了，这马武哪去了，坐哪儿了？这一停电呢给跟丢了，计划被打乱了。三爷略一思索又有主意了，吩咐手下找到电影的放映员，塞一块圆大头让他在放映之前呢把一张宣传纸放在镜头上啊。等影院灯熄灭了，大屏幕上显出了一行字。什么字啊？马爷，您家里有事儿，请速回。那边呢，三爷手拿望远镜紧盯下边的前三排的人，这招真灵。就看第三排有这么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站了起来，可刚站起身来被旁边个女人给拉下去坐下了。还用说吗，这大背头正是马武。等电影开始了，三爷打个手势啊，两个手下呢啊假装是来晚了，哎，手拿电影票从第三排啊两头一边找座位，就向马武

0: 靠过去了。刚一走近，这俩人同时举起了手中这个麻纸包，就朝马武砸过去了。这包里是什么？大粪。啪，这一砸，砸马武是满脸花呀，这俩人撒腿就跑。嚯，这马武起身就骂。这时候灯光大亮，记者们拿着手中相机就啪啪拍起来了。让三爷没想到的是，突然间是响起了枪声，三声枪响，就见马武一个踉跄，跟死猪似的倒在了座位上，而不远处一个黑衣人迅速混到人群当中。这一幕三爷都看在眼里，他是目瞪口呆呀，赶紧跑出影院去。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马武被枪杀的消息。三爷穿戴一新，带着一帮手下，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和盛饭庄。这包房里呢，早摆好了一桌酒席。可奇怪的是，他等了半天了，也没见那姓李的露面。三爷纳闷了，啊，那李掌柜哪儿去了？就这时候，一个小报童跑进来了。小报童拿了一封信，说是有人让他转交的。这时候谁送信来呀？三爷急忙拆开一看，里边只有一行字：多谢三爷鼎力相助，除奸团。看到这儿，三爷是脸色巨变呐，家都没敢回，立马坐火车躲到了北京城。第二天，天津城里人议论上了，啊，议论什么？说宪兵队查出杀死马武的是郭火，啊，就是丐帮的陈三。直到这时候，三爷才醒过神来，这才明白，自己被那姓李的什么所谓的李掌柜当枪使了。直到小日本投降，这三爷才敢回到天津卫。他到处打听那姓李的，要找他报仇，可是一直呢也没见着这姓李的影子。到解放后，军管会把天津卫的大小的毛贼混混黑帮的挨个抓了起来，该枪毙的枪毙，该判刑判刑，这三爷也进了监狱。可出乎他预料的是，一个月过后出现了转机。怎么？这三爷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啊，原来说军管会呀接个电话，说这陈三还算有点良知，曾经协助过锄奸团，锄过一个汉奸。军管会一核查，有这么档子事儿，这才把他放了。哎呦，这三爷是庆幸不已呀，啊，心里说，我还是应该多干一些对国家有益的事儿啊。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跟我一起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想特别提到就是听友吧，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具体姓名，但是从他留的这个邮箱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网名应该叫熊猫学习，我们就斗胆称您这个熊猫学习老师啊。那跟我们提到了一些他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也从这个出发，来今天跟大家聊一期节目。那这位熊猫学习听友呢，是跟我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节目提到了很多这个他说的啊，说这个西方营养学的这个理念，可能这个营养学应该是发源于西方，对吗？算是吗？
2: 营养学我觉得是这样，它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
0: 交叉学科。
2: 对，然后呢，是在大的门类当中，其实是从这个农学当中逐渐的被发挥出来的。那现在呢，它为什么是个交叉学科呢？就它既涵盖了食物当中的一个部分，也涵盖了我们的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部分。所以其实是一个食物、生理、疾病、代谢的一个交叉性的一个学科，
0: 一个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门学问，
2: 比较一个比较，确实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学问。而且其实有一个特点能看得出来，就是确实刚才你说的时候，在这么忙碌的一个时代，是吧，有人能用信来表达，
0: 对，
2: 这个确实很那个，让人感动，
0: 让我们特别感动。因为这个去年春晚有一首歌哈，叫从前慢，就说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2: 对，
0: 就那个时候就是写信的年代，对吧？现在我们虽然通过电波跟大家交流，但是也收到了大家这样一笔一画写出的给我们的反馈，确实让人觉得沉甸甸的，
2: 对，饱含真情，是吧？那说回来，就刚才这个说这个熊猫学习呢，他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接着来讲，就为什么说现在营养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就这个中国农业大学是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权威，也是一个开宗立派的一个大学，大家都知道，既是985又是211，是吧？现在在中国农大的营养学的这个学院里头，他们的这个营养学专业是有两个硕士的这种学位授予的，一种是授予医学硕士，一种是这个农学的营养学的硕士，所以你看从这两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0: 从学科设置上就能够感觉
2: 已经开始有医学硕士的这个设置了，那就说明它的这个交叉性和对人的这个针对性是变得越来越强的，
0: 但是越来越突出，
2: 对，越来越突出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营养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说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
0: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这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能很早就有了，但是没有用营养学来归纳它。
2: 对，
0: 但其实可能是从不同的路径相会于同一点，对吧？
2: 对，其实，在营养这个上面，大家很多时候现在什么人

0: 在说营养，对吧？这个厨师说营养，这个医生说营养，然后我们搞营养研究的也说营养，但是其实大家说营养的这个出发点和针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位听友也提到了说，他是把西方营养学理念和这个我们的中医这个结合起来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在节目中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区分过这两个体系哈，因为我们总在讲营养学，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偏西方的。那今天蒋老师就来跟我们从这个可能从营养学的这个原理上来说一说，而且把这个中医的一些概念吧可能会结合进来。
0: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营养学这个东西其实你不应该强制性的分中方中西方这个概念。就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营养学呢有几个基本的定义，叫做营养源、营养素和营养。只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不管是从这个现代的营养学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以前的这个经验的医学来看，它其实都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现代的这个定义。那首先第一个咱们来说说什么叫营养源，对吧？
1: 营养源，
0: 对，营养源。什么是营养源呢？其实人是一个杂食性动物，咱们吃的所有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营养源，就是营养的来源，对，营养的来源。然后呢，像比如说这个马呀，牛啊，他们的营养源是什么呢？是草。人的营养源是什么呢？是所有人能够吃的食物。那咱们人其实也是别的动物的营养源，对吧？当你站在非洲大草原的时候，你说咱们人是谁的营养源？
1: 稍微想象一下，有点血腥。
0: 对，老虎、狮子的营养源。
1: 对，
0: 所以营养就是我们吃了所有的食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人获得营养。那这个营养的来源，就叫做营养源。这是第一个概念。那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别管你吃这个食品也好，吃营养品也好啊，吃保健品也好，吃药品也好，只要它提供营养的都叫营养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吃了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吃食物啊？
1: 为了我们的日常的这生，年轻人叫生长发育，成年了之后就维持我们每天身体的一个运转。
0: 对，咱们通俗点说就是为了活着，是吧？活着靠什么来活着？其实就是这个营养素。
1: 营养素，
0: 对，我们吃营养源的目的是为了从营养源当中获得营养素。举个例子哈，咱们吃馒头，是主食，对吧？
1: 碳水化合物，
0: 碳水化合物，其实馒头当中最有效对咱们就是碳水化合物，对吧？那碳水化合物是一个营养素，
1: 营养素，
0: 对吧？我们吃水果蔬菜是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也是营养素。对吧？我们吃肉是为了获得什么呢？蛋白质和脂肪，也是营养素。所以你别看你吃了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什么这些东西，我一天可能有的人说是我吃三四十种，你别管吃多少种，到最后归结你都是为了获得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获得营养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营养素。那从营养源到营养素的这个过程，就叫做营养。
1: 就是这个动势，
0: 对，
1: 它这个转化的过程。
0: 所以营养其实不是一个名词，
1: 是一个动词，
0: 是一个动词。我们从营养源获得营养，得到营养素，被人体吸收利用，这个过程叫营养。所以这是营养源、营养素和营养的标准的定义。
1: 所以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其实只是叫法不同，
0: 对，
1: 但是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比如说这个现代营养学，咱们分了六大类42种必需性营养素，对吧？水、脂肪、碳水化合物、脂类、维生素、矿物质，这是六大类。你看水也是营养素，对吧？这是六大类，
1: 所有我们摄取的都是，
0: 对，这是营养素。这当中呢又拆分出了42个小的细分的，叫做六大类42种营养素嘛。比如说维生素 A、B、C、D， 这些都是42种当中的一种。咱们有个定义，这些叫做必需性营养素。
1: 哦，这42种都是必须的。
0: 对，叫必需性营养素。什么叫必需性营养素呢？就是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
1: 明白了。
0: 你看水就不用说了，对吧？
1: 对，
0: 短期缺乏会缺水脱水，长期缺乏就因为缺水人就死掉了。
1: 对，
0: 蛋白质也一样，维生素、矿物质呢，这些都一样，
1: 微量元素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咱们吃这六大类42种营养素，为了就是我们的活着。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非必需营养素。非必需营养素的目的是什么呢？刚才说的那六大类42种是为了保障你活着。那个剩下这些非必需营养素是干嘛呢？让你活

0: 活得更好，
1: 升级了，
0: 对，升级了，让你的这个面色更红润、
1: 嗯、
0: 让你的机能更健康，
1: 嗯，就消费升级一样，我们这是营养升级，
0: 对，营养升级，我让你本来80分、
1: 嗯、
0: 剩下的这些非必需营养素让你从80分到100分，
1: 嗯，
0: 所以
1: 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经常会面对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咱们大多数人在进行补充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所谓的营养品保健品，
1: 嗯，
0: 其实有一大多数都是非必需营养素，
1: 嗯，
0: 它保证的就是你从80分到100分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过程，
1: 嗯，
0: 所以你看营养源、营养素、营养，
1: 嗯，
0: 这是现在的定义、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中医的定义是什么呢，
1: 嗯，
0: 中医对食物是它分了性，对吧，
1: 对，
0: 寒凉温热它分了，
1: 对，然后它还有相生相克
0: 啊，对，相生
1: 相
0: 克，相
1: 辅相成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分法啊，
1: 嗯，
0: 中这个现代营养学讲的是成分元素、
1: 嗯、
0: 作用、
1: 嗯、
0: 代谢，它是针对到具体的，
1: 它可能从分子的角度，
0: 对，它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呢，中医叫做经验归类，
1: 嗯，是从它的效果上来，
0: 哎，对，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中医所说的上火，
1: 嗯，
0: 什么是上火，
1: 什么是上火，就是口腔溃疡呗，
0: 口腔溃疡是上火，
1: 流鼻血呗大家只能说一些表征，
0: 对，表征，你看什么表征，口腔溃疡，
1: 嗯，
0: 上火，这不是
1: 流鼻
0: 血，
1: 对，
0: 对吧？这个吃火锅了，嗓子疼，算不算上火？
1: 也算，
0: 也算、嗯、是吧？
1: 看你怎么感觉，
0: 这
1: 你感觉是上火就是上火。
0: 有广告不就是说怕上火喝什么什么，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呢，这个你这个嗓子发炎了，是不是上火？
1: 凭感觉
0: 。它其实中医在这个定义当中，它是一个
1: 更模糊的分类，
0: 表征的，它是一个现象的一个总结。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了。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中医所说的营养上食物当中的热，
1: 嗯，
0: 到底指的是什么？
1: 热？
0: 嗯
1: 嗯，有的时候说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热带的水果吧，
0: 对，
1: 比如荔枝什么的，
0: 对，
1: 就是家里老人就会说少吃点，
0: 对吧，对，这个中医当中这个不能说中医吧，或者就是有些人的说法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看它的生长的季节，
1: 嗯，
0: 属性、生长周期、地域。其实我觉得核心要看的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来看，中医的一些总结它是分了几大类个类型的，
1: 嗯，
0: 第一个类叫热量供给，
1: 嗯，
0: 中医当中所提的热的东西其实有共同的特点、嗯、热量供能比较大，
1: 哦，就是它含糖有的时候会比较高，
0: 含糖高，
1: 碳水化合物
0: 或者碳水高，反正就总体来讲热量比较高，
1: 嗯，
0: 这样东西人吃进去之后就容易消化不良，
1: 嗯，
0: 积食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营养过剩，
0: 对，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上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把它归到了热这个里面去，
1: 嗯，
0: 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植物功能化学素引起的一个表征反应，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吃了巧克力会流鼻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按照咱们传统的说法可能也会把它归到热里面去、
1: 嗯、
0: 说这个是、
1: 嗯、
0: 这个巧克力是热性的，
1: 嗯，
0: 但其实巧克力当中有可可碱，这个东西是收缩血管的，
1: 哦，
0: 啊，你如果这个血管很脆它有可能就流鼻血了，
1: 就是主观感觉上就是中医的这些描述词啊是特别的感性的、
0: 嗯、它是从一个现象当中做了一些归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把这一大类要不然是热量高的，要不然是有特殊的植物功能化学素所引起的功能的、
1: 嗯、
0: 但是总之表现引起的就是咱们所谓的形态
1: 热的
0: 那一类、
1: 嗯、
0: 它把这类食物叫做热、
1: 嗯、
0: 凉这类也有共同特点，
1: 嗯，
0: 那比如说绿豆，他说哎，这个绿豆是凉性的，
1: 其实热量低
0: 啊，对，热量低，
1: 但它并不会清火并不会败火下火，
0: 所谓的败火和下火，你看比如说有人说呀你嗓子发炎了，
1: 嗯，
0: 说你上火了，
1: 嗯，
0: 你要去火，
1: 嗯，
0: 说你得喝点绿豆汤，
1: 对，
0: 对吧？那为什么喝绿豆汤啊？
1: 对，其实就是摄取的热量少点。
0: 对呀、啊，绿豆热量低，你喝完之后呢，第一个既增加饱腹感、
1: 嗯，
0: 第二个呢，你
1: 新陈代谢慢点呗。
0: 对，然后热量代谢低了以后呢，你自己的自我功能调整做调节，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上火的症状就会减轻，水进去之后代谢又加快，
1: 嗯，
0: 看起来哦，这个炎症消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哦，这个是
1: 热消退了，
0: 对，凉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中医当中或者我们传统的饮食文化当中，我们不能说在中医吧，
1: 嗯，
0: 应该说传统的饮食文化当中，
1: 嗯，
0: 对，凉热温补等等这些的一个区分、
1: 嗯、
0: 还有最典型的比如说这个人参，哎，很多说人参
1: 很补，
0: 大补啊，
1: 大补的，
0: 然后甚至还出现了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就是说都补不进去了，
0: 不是，这个虚不受补指的是什么呢、
1: 哦、
0: 就有的人特别虚弱，一给人参有的人立刻就精神就很好了，
1: 嗯，
0: 啊，感觉整个人精神就好很多，
1: 嗯，
0: 还有人一给之后就开始所谓的这个 脸上起泡啊，
1: 就是有一些症状，
0: 有些症状了、
1: 嗯、
0: 啊，不良的反应了，这就是一归类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从一样的角度。

0: 来看是什么呢？人参当中有一个成分叫人参皂苷，它是人参当中的最有效的成分，会促进你的代谢的加快，所以你看那个很虚弱的人一用人参皂苷，就用人参之后，人参皂苷在人体内一起作用，他立刻的状态就是我很好，而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什么问题呢？他代谢太低了，你人参皂苷加进去之后，他代谢起不来，但是你又把这个东西下去，就量过了。那这个时候
1: 可能有点积在那儿了，
0: 对，人就会出现表征的问题。所以你看人参的这个热性它也是一个成分的问题。就是讲了这么多，其实想说的是什么，我们传统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的这个分类，它其实是一个交叉型的分类，既有热量的问题，也有植物功能化学素的问题，他们没有，当时没有技术能把这东西区分开，
1: 所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分类。
0: 对，所以就用一个现象，把这些事儿做了一个分类。
1: 对，
0: 但是从现在来看，其实我们是能把它逐步的区分开的。
1: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说到过，说现在医学其实对人体的这个了解程度啊，只有10%几。
0: 对啊，十分之一多一点嘛。
1: 对，就是人体还是很有奥妙的在所在的。
0: 对，
1: 然后中医呢，因为它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虽然是从现象出发，但是可能我们就说老中医就是它的经验很丰富了，所以大家可能不要把中医和西医对立起来。
0: 对，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它
1: 把营养学放在一个感觉好像应该归在哪一边，它应该都是哪边都不属于，是吗？
0: 营养学医学是分开的，现在的情况。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了营养学现在是个交叉学科，它既要满足人的生存问题，又要满足人的生活的更好的问题，营养供给的问题。所以我开始也说了，农业大学为什么既有医学硕士在营养方面，还有这个农学的营养学的硕士，它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刚才说的营养，现代的就是现代的营养学的认识，就是营养源、营养素和营养的过程，这是我们现代的理解。而以前的这个传统饮食文化当中的这个温热凉寒的理解，是按照现代的解释是可以这样解释通的。所以我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推导的一个过程，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从现在咱们现在的最好的科学角度来看，过去的东西是什么样的。那它并不是错的，它只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代看
1: 体系和标准不同，
0: 对，看一个问题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就像说以前说这个牛顿定律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不可被推翻的。这不现在量子计算机什么东西又出来了吗？它要一出来可能又有些定律会被推翻。
1: 对，
0: 人的认识其实就是不断在深入的过程，
1: 技术也在更新换代，
0: 也在更新换代。但是在现在我们的认知，那就是人是需要营养食物的来源，获得一个营养素，然后来过程的。中医或者是传统饮食文化当中所说的温热凉寒，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部分是热量的作用，一部分是植物功能化学素的作用，不能把它合并在一块儿去来看待。所以如果你问一个中医或者问一个传统医学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说食物的这些特性，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
1: 也有一定道理，
0: 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是让我来看这件事情，我还是会从热量，这个植物功能化学素起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看，
1: 因为它更科学更明白一些，
0: 它可能能把这个事说得更清楚，就是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你流鼻血了，
1: 对，
0: 是什么东西让你
1: 的
0: 这个，
1: 它的归因会很明确，
0: 对，归因会明确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因为刚才听众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就多说两句。
1: 对，因为听众觉得我们好像把这个咱们就说传统老人家的这个对于食物的一些分类哈，好像就是讲的不够多啊，然后他觉得好像可能他在这个中医的这个体系里受益比较多。
0: 所以但是反而讲是什么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说这个，就你让我讲这个食物的凉热温寒，这个东西从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当中啊，我没有这部分构成，我理解它的道理，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说这个食物是凉性的，这个食物是热性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食物的热量是高的，这个食物热量是低的，这个巧克力这个东西它的可可碱可能会让你流鼻血，是因为它会让你血管收缩，对，这是我的知识体系构成，所以有碰撞才有进步嘛，
1: 有火花，
0: 对吧？所以
1: 有碰撞才有火花，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啊。还有一点呢，我想借着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是要让大家了解清楚的，因为既然今天大家提了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一些基础性概念，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食品，营养品和药品，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特别的模糊。
1: 特别不敏感。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提到过营养。

0: 混合的一个营养物的一个集合。
1: 嗯，
0: 食物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满足咱们大多数人的正常的生存和生活的需求。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是一个健康人，你生活习惯非常好，
1: 嗯，
0: 你什么，你只要正常进行饮食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不需要额外的进行任何营养品和药品的这个补充。
1: 嗯，
0: 这是食物的定义。
1: 嗯，
0: 营养的素的复杂的混合体。
1: 嗯，
0: 营养品的定义是什么？提纯的单一的营养素，或者说是经过了特殊比例调配的营养素。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理解的，
0: 这个就好理解了，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个药店里卖的维生素 B 维生素 C，
1: 这就是现代医学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嘛，对吧？
0: 分析化学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1: 分析化学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然后药品是什么？它是针对你的疾病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针对性的化学成分、
1: 嗯、
0: 或者说是植物成分。
1: 嗯，
0: 所以这是食品营养品和药品的区别。
1: 嗯，
0: 疾病人群你就是去靠，在生病的时候你就是靠药品去解决问题。
1: 嗯，
0: 营养品针对的是哪些人？第一个，你生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好的，饮食不规律的，
1: 之前我们说已经有一些不好的症状，不良的症状，
0: 这类人需要营养品。
1: 嗯，
0: 第二类是你疾病康复期的，
1: 嗯，
0: 你想让你的身体恢复，
1: 快速恢复，
0: 对，需要营养品。其他的正常人，你说我这人特健康，
1: 嗯，
0: 其实你不太需要。
1: 好，今天我们从这个熊猫学习听友的这个信出发吧，选取了很小的一个点，当然这位听友也给我们提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节目中都会一一给您做出解答。今天我们跟蒋老师一起从这个应该说是营养学的这个源头吧、
0: 嗯、
1: 来讲了营养源、
0: 嗯、
1: 营养素和营养的这个过程，同时还区分了这个食品、营养保健品还有这个药品，嗯，营养补剂吧，嗯，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个营养学吧有一个再一次的一个认识，能够以后在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章或者是这个推送的时候
0: 有一个辩证的思维能力，
1: 对，有一个基本的这个逻辑和理念。那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提问，也给大家做一些解答。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5: 哎，你看隔壁办公室老王那朋友圈了吗？他在青海一大草原上玩的那叫一高兴。哎，对了，你看这照片，他怎么手里还抓了一大耗子跟那一块合影？
4: 啊，我看看，哎呦，这应该不是大耗子，这个呀叫鼠兔。哎，它是兔子，不过这种鼠兔它也不能这么亲近，得离这个萌萌哒的动物啊远点儿呢。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鼠兔是兔子，不是老鼠。那既然不是老鼠，有什么可怕的呀？
4: 那鼠兔是野生动物，啮齿类的。很多人都认为狂犬病的病毒只在猫啊，特别是狗的爪子和牙齿上。实际上啊，啮齿类动物的身上，比如牙齿、爪子里，也有可能有狂犬病病毒呢。
5: 啊，不是，那可得离远点。那狂犬病的死亡率，那几乎是100%啊。
4: 那可不是嘛，就是被抓了、被咬了，去打疫苗，那也够麻烦的呀。另外，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起的。啮齿类的动物那是主要的宿主呢，这里面既包括老鼠，还有这种啊长得像老鼠的鼠兔。哎，那野生的旱獭也算一个。
5: 你说的又鼠疫又狂犬病了，这野生动物还真不能主动亲近啊，还得保持安全距离，毕竟人家是野生的。
4: 是啊，这外出游玩啊，看到了之后别互动，别喂食，保持距离，这既是对野生动物的爱护，那更是对咱们的保护啊。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呀，这天热得可真快，这气温一下子就升上来了。
5: 谁说不是呢，我这体型啊，一进车里头就一身汗呢。
4: 哎呦哎呦，你这中控台上这香水瓶都烫手了，你赶紧拿走。
5: 车里头放瓶香水不挺香的吗？去味儿。
4: 那香水里有酒精，是易燃品，夏天炎热干燥，放在车里容易发生火灾。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有那么严重？
4: 有，车里开空调的时候还好，那没开空调的时候危险啊。香水的酒精含量一般在40%-80%，夏天只需要阳光直射半个小时，密闭停放的车里的温度65度以上呢，汽车香水挥发一会儿后就产生一种易燃物质，爆炸的临界点就49度，所以特别容易引起香水爆炸。
5: 哦，这么回事啊。那你说这温度过高，香水瓶里产生的气体气压增大，是不是也是撑破香水瓶的原因呢？
4: 对，所以啊，喷雾剂、杀虫剂、空气清新剂这一类罐装的喷雾，它也是这个原理。
5: 不是100%都会炸吧？
4: 那倒不是，不过尽可能避免出现的安全隐患嘛。另外啊，不止香水，你打火机也是易燃易爆物品，夏天放在车里也有爆炸的风险。充电宝，特别是三无的杂牌的，你放在这个中控台上日晒墙的地方啊，就是个定时炸弹。
5: 那我车里倒是没这些东西，可是我这一身汗，这有味儿啊。
4: 那你就买个固体香膏吧，能代替香水瓶，也能散发香水味儿呢。
5: 这个没有安全隐患吧？
4: 安全隐患应该没有，但你也别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膏容易软化了。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你看咱们单位马路对面这个医美诊所，这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5: 你也心动了吧？
4: 哎呦，下不了决心呐，怕被过度消费，更怕遇到消费纠纷，那可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没错，医美也算医疗行为，有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非必要不动心。
4: 那我要是想试试呢？
5: 那你就得先仔细查看对方的医疗资质了，尽早识别不良机构。
4: 我怎么查看呢？
5: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呗。
7: 医疗美容机构呢，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以到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医师的执业证书，他必须要有资质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才会有保障一些。签订好医美的服务合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卫健部门公布了医美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
4: 哎，我琢磨着啊，那也可以上个法院的审判信息网，看看这个医美机构之前呢，要是有过什么医疗纠纷，那可得小心点儿。
5: 没错，是个主意。另外呢，认真签订服务合同，尽量使用示范文本。接下来咱们接着听陈银江在这一方面，那是不是所有的热带水果都不用放冰箱里？
4: 哎，那倒不一定。你比如说荔枝、龙眼、榴莲、山竹这些水果，那应该放在冰箱里冷藏储存，有利于保鲜。
5: 我听说黄瓜不用放冰箱里，是真的吗？
4: 不用，你看黄瓜呀，长时间在冰箱里，下场就是变黑、变软、变味儿，影响口感，破坏营养。另外西红柿也不用放冰箱里，低温下肉质就变得软烂，出现散裂了。哎，对了，土豆、红薯冰箱会加速淀粉分解，口感就变差了。
5: 得，合算是白忙活啊，又费电视又不保鲜。哎，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不用放冰箱里保鲜的？
4: 有啊，葱姜蒜、洋葱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就行，像咖啡呀、茶叶呀、奶粉啊，那放到冰箱里啊，一旦密封不到位，吸了一身这个冰箱味儿，那你咖啡还怎么喝呀？时间放得再长点儿，那就是潮湿发霉呀。
5: 明白。那剩菜剩饭是不是必须得放凉了再放冰箱里头省电呢？
4: 哎，恰恰相反，只要是吃不了的就赶紧趁热放进冰箱，不用等放凉。因为呢，4度到60度那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大多数的细菌都是这会儿快速的生长繁殖，所以啊得趁热啊赶紧放到冰箱，吃的时候啊再热透了。
5: 明白。我一会儿啊就给咱冰箱上贴一使用提示，让大家伙呢早点把不该放冰箱里的东西都给它清出去。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表弟家里啊比较困难，前一阵子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设法找一个富二代女子为妻。有了这种想法，弟弟表弟就把真正的爱情放在了脑后，开始漫无边际地寻找富二代。尽管这表弟想法幼稚，但是历经了几次碰壁之后，他还真的跟一位富二代少女谈上了。
2: 小明是吧？你说的。
1: 嗯，
3: 表弟这位女朋友小明没见过，据说家里有几千万资产，而且他对表弟没什么要求，能做到真心真意爱他就行了。表弟为了让这位女朋友高兴，天天按他的意思行事，彼此相处的也还算融洽。一天小明去找表弟玩，见他情绪有些低落，于是小明问道：
1: 哎，表弟，你这怎么了？
4: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4: 最近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浪漫十条的帖子给我看，让我满足他的要求，结果我有一条

0: 蒸汽把我给摔了。
1: 那你没说到哪一条啊？
0: 他让我一口气背着他从一楼上五楼。
1: 哎，那就你这体格应该没问题呀、啊。
0: 分背谁？他足足有200斤。
2: 哦，我不开枪。
3: 光大喜说道：“啊、哦，我的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真正爱戴他的国王的士兵，我要重重的赏你。”国王又问：“哎，奇怪了。”为什么你不对我开枪呢？
2: 报告长官，我是一个四号兵。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5: 这一天，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人来到了一家高档饭馆的门口。一进门呢，他就给了招待员一个鲜灵。这招待员非常惊讶呀，他掂量着这个鲜灵，半开玩笑地问道：“先生，您是想用这一个鲜灵订一桌酒席吗？”“
6: 不，哎，不是这样的，先生。一会儿啊，我要陪我的女朋友来您这儿吃饭。一旦我们走到这儿，请您务必对我们大喊一声：‘现在已经客满了！’你明白了吗？”
5: 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来到了一家饭馆的柜台边，说道：“
7: 来碗炒饭，服务员。”“
6: 哦，哎，先生，我们这有三种炒饭，一种呢蛋炒饭，200块钱一碗；一种呢肉炒饭，啊，500块钱一碗；还有一种八宝炒饭，1000块钱一碗。您要哪种啊？”
5: 这位衣衫褴褛的人立刻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0元的大票，拍在了桌子上。“
6: 啊，先生，我们这里的八宝炒饭，哎呦，相当美味，您太会选了。”“
7: 少跟我废话，谁说我要吃八宝炒饭了？蛋炒饭就挺好，我要5碗。”
3: 一位先生在湖边钓鱼，可是鱼就是不上钩，一直等到下午，他肚子有点饿了，于是啊，他就找到了一个饭馆吃东西。“
8: 哎，服务员啊，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5: 有清蒸鱼、糖醋鱼、草鱼、鲫鱼、鲤鱼、红烧鱼、干烧鱼，怎么做都行。”“
6: 嘿，我说我这一上午一条都没钓着呢。”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5: 两个同事在聊天，
6: 我再也受不了我女朋友了，她搅拌咖啡的时候和别人都不一样，居然用左手。
1: 啊，这听着没什么呀，她是个左撇子，那我老婆也这样啊。
6: 可是那别人都是用勺子啊。
5: 一个男子来到了一个医院的心理病房。“
9: 嗯，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那我该怎么办呀？”“
1: 那你还不把她带来呀？”“
6: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我一个人抬得动钢琴吗？”我
3: 唐僧师徒四人坐在草地上休息，两个小妖远远地观望着。贾对乙说：“
10: 哎，大王叫我抓唐僧，却不知道这四个哪个才是啊。”“
6: 嗯，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说唐僧是他们的领导。”“
1: 你这早说嘛，这领导的特征太明显了。”
3: 于是猪八戒被抓走。
5: 单位要分房，老婆催小王请局长吃饭联络感情。小王不会说场面话，老婆就点拨他说：“
6: 哎呀，这个局长啊，业余时间爱写作。”
5: 饭桌上，小王说：“
6: 局长是作家啊，我拜读了您不少大作。”
5: 局长嘴上说谦虚，但自得之色是溢于言表啊。小王一看有戏，便趁热打铁。他望着又黑又胖的局长，脱口而出：“
6: 哎，要不人说那句话，真是人不可貌相。”
3: 英语老师为了强调词汇积累的重要性，就说：“
5: 一个单词用10遍，这个词就会跟你一辈子。”
3: 这时候，最后一排的女生忽然念叨起来：“
10: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합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有所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的节目《美好的音乐》来自于此刻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您美好的声音伴侣。各位好，我是星宇。那每天和你一起听老歌，在四季流转当中，我们在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旋律当中，在曾经的那些熟悉的歌声当中，感怀一路走过的多情岁月。

这是我们熟悉的美好声音，它的优质音乐、优质偶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没错，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齐秦，他的《狼》、张三的歌《思路》、《夜夜夜夜》，还有很多很多经典啊，都是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美好音乐。其余作为齐秦呢，作为华语乐坛的优质偶像，多年来鲜有绯闻，音乐广受赞誉，已然代表了华语乐坛

流行音乐的一面旗帜。那齐秦的音乐呢，它的声线是冷光般的清冽而透亮，冷兵器一样，仿佛来自不知名的暗处。它的音乐轻描淡写也好，激烈犀利也罢，只要他一张口，就便会猝不及防地击入你的耳朵，击入你的心灵。那仿佛他的每一首歌都会和你的内心和你的情感产生深刻的共鸣。有的时候听他的歌你会痛，因为会想起你的一些情感经历。但是齐秦的身上还有另外一道光芒，就是他的演唱和包装方式，包括他的作品的词曲创作风格，也都为当年正在摸索方向的内地流行音乐照亮了道路，从此也有了奔跑的方向。如今过了60岁的齐秦呢，依旧活跃在乐坛，尤其是他的姐姐齐豫，那今年也参加了爆火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可以说姐弟俩也算是乐坛的常青树，华语乐坛的永恒的标杆人物。继续来和你听齐秦的美好音乐。这个上午和你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经典音乐和你分享。你好，我是星宇。

会错。陈奕的金曲真是太多了，听几期节目都听不完。今天为大家精选的是思路啊，这首非常动听的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睡醒》的主题歌，由林俊杰演唱的《他说》。

好的朋友，生活当中有了音乐的陪伴，是一位很好的调味剂。它就像是咖啡一样，没有果汁的酸甜，没有香茶的浓厚，却有着淡淡的那种岁月的味道。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欢迎，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节目，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点半，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

0: 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待人影再靠近自己一点，忽然开口：“白占峰。”常大人，你为什么在这儿？此处常大人既然来的，小人为何不能来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事儿是小人不能知道的吗？常满脸上的神情起了变化，心中纠结得很。老白，你是不是想对我说些什么？还是你知道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说出来。我说的话可能是常大人不愿意听的呀。所谓忠言逆耳，越是难听的话才越值得听嘛。常满不由得回头望着身后不远处的几具尸体，面色渐渐的冷了。好，常大人，那我就说了。您精巧布局，以雪龙玉先引邓刚，再杀邓刚，收其家产，然后杀冯长文以灭口，再将知晓事实真相的燕亮和王龙一并杀害。每一个细节，白某虽天生愚笨，但以上每件事都是完全清楚明白的。你怎么会知道？常满听的白占峰竟然将自己所谋全部一个字不落地说了出来，不由得是面色大变。常大人如此信服之人，难道不觉得整件事情之中还有不少疑点吗？
2: 疑点？什么疑点？
1: 比如邓刚虽然家资富裕，却生来不喜欢玉石，他是如何转变了想法，想要靠一块假玉换来更大的利益呢？雪龙古玉的传闻和形状，邓刚和冯长文又是如何知晓的？而邓刚手中的千年白玉坯子又是从何处而来呀？再如，为什么某水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冯长文变卖宝玉的事儿，而偏偏只有您一个人知道？还有，当常大人想一探古玉真假，为什么那么凑巧就碰上了您辕门旧时修玉匠人杨空？这些难道常大人都不觉得奇怪吗？白占峰一口说出了许多疑点，倒真的把常满听糊涂了。
2: 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1: 哈哈哈！常大人，你终于想明白了。不错，一切都是我布置的。你也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邓刚知遇想遇再得遇，都是我安排的。他为人极其贪婪，做的这些并不难。至于辕门的

阳空。白沾风话说到此，突然一声道喝：你还不出来？话音刚落，从长满身旁的树影里闪出了一个人。他身似树猴，眨眼的功夫就已经窜到了对面白沾风的身旁。长大人，您可安好啊？面容诡异，眼小鼻大，此人正是杨空。长满吃惊地看着对面的人。常大人，他本是我辕门的堂侄，他的一手修玉本事还是从我手里学会的。长满心中郁闷，突然望着两人发笑：原本我自以为布下了一张大网，将所有的鱼儿收裹网中，没想到啊，自己却正处在他人的大网里，还犹自不知，真是天大的笑话，笑话啊！哈哈哈！白沾风冷笑着面对，长满大笑之后，向白沾风问道：但是我想不明白，我设计一切乃是为财，你又为何呀？问得好，长满，你可知道我等你问这一句，已等得心中是凄苦无比。难道你我有仇？常大人好生健忘啊，我们两个自然有仇。你还记得十年前被你算尽手段夺走官职的落寞书生吗？十年，我恐怕记得不清楚了。长满的目光变远，似是回忆，半晌才回答上这句话：哼，你自是记不清了，因为你用这种手段害了不止我一个。那时你尚未到某水，自是不知我白某了。但是就因为你夺了我的官路，才害得我某水百年家族败落至今，我爹也因为我痛失仕途而抑郁而终。我寒窗20年，本想一展抱负，理应有光明的未来，却没想到啊，所有的一切都被你一个人毁掉了。白沾风字字冰冷。如此你可认识我了？但此事已过了10年，你为何早不算计我，却偏偏拖到今天？长满的心中还是疑惑。唉，说的可悲呀，其实10年来我也一直不晓得究竟是谁害的我，直到去年冬日辕门葛大人与我偶说此事，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所以从那时起，我一直找机会要报仇。可是你如何会知道我会出面谋下此局呢？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口口声声说邓刚此人贪婪无比，其实你比他还贪，是他的10倍、100倍。我当然算准了你会出手谋害邓刚，并夺其家产。白沾风说话的时候，目光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你说的不错，我的确贪婪，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你，只有钱是不会背叛你的。钱是不会背叛你，但是他会要了你的命。

你如此算计我，到了此刻你还真的以为就凭你们两个就能拿下我吗？笑话！长满放声大笑，突然他加速地冲向了白沾风两人。白沾风丝毫未动，突然开口说道：常大人，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身体冰冷了许多吗？长满方才的身体的确是很不舒服，甚至的眼睛里都开始觉得凝结寒露了，自己也是很纳闷，以为是生病了。此时白沾风的一句话倒是让长满心中再次一寒，顿下了脚步。你做了什么？那一曲心笛，常大人是否可吹的？心笛？莫非那根笛子上你动了手脚？长满的面容有些慌张，觉得心中越发的寒冷，呼出的气儿都是瞬间凝为白水。所谓心笛，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死笛。那只笛子虽是董财山与其夫人的定情之物，但是也是夺走了两人生命的恶魔之笛。因为在笛子的红泪之中还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毒药，名曰百花凋零。百花凋零，寸草不生。没错，百花凋零遇到寸草之露，就会在你的体内涌出大量的毒素，凝结你体内的血脉。一旦凝结之后，脉中的血水无法冲破血冰，就会冲出体外，如同百花凋零时的颓败与无奈呀。白沾风微微的摇头，叹息了一句：当初董夫人得了绝症，不想让董财山一人空留世间，便使用了这百花凋零，毒死了一代诗圣。而今日，你也要死在其下了。百花凋零，但什么是寸草之露？我并没有看见呢。白沾风冷风一笑，并未开口，身旁的杨空却扬了扬手：常大人，方才难道你没嗅到一股清香的草气吗？长满心中水一般喷出了大量的鲜血，而长满那一张白净的面庞瞬间水一般喷出了大量的鲜血，而长满那一张白净的面庞瞬间也是冰白似雾，颓然而倒。白沾风缓缓走近，望着倒在地上的长满，又看了看不远处的燕亮、王龙、冯长文。哎呀，他们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却最终都只落得这个下场。杨空啊，你可知为何？杨空也跟了过来，摇了摇头。因为他们心中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人的欲望就如同掘井取水一样，人总是有欲望的，就一定会去掘井。但有的人满足了欲望，他就得到了井水，可以生存下去。有些人的欲望则是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就只能一直的挖，不停的挖，最终直到他所挖的井变成了一块深不可测的坟墓，将他深深地埋入了地下，永远再不见天日。白沾风的目光微动，转了过去，他凝望着杨空说道：杨空，还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你要

0: 好生记得。杨空茫然地点了点头。白瞻风抬头望了望广阔无比的天宇，以及隐藏在隐云之中的太阳。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放弃，否则一旦被贪婪蒙蔽了双眼，你就再也不能看见这美好的一切了。杨空听得似懂非懂，只得点了点头。白瞻风点头说道，现在一切都已经完结了，辕门的葛大人愿意保荐我为谋水的父母官，我定当好生为民多做些福利，以为苍生啊。白瞻风目光悠悠，远处隐云终得缓缓地散去，露出了第一线的阳光，无比温暖。谋水三月之后，谋水城外一处小小的茶社，几个人围在一张桌边款款而谈。一人面容悲戚地说道，
1: 哎，真没想到如此好的白大人竟被人诬陷说是罪大恶极，他有什么错啊？难道把衙门不应得的钱分发给穷人就是天大的过错吗？
0: 另一个人也是义愤填膺，
2: 别说了，州府那些官老爷们知道白大人将钱发给了百姓而不是孝敬给他们，都记恨白大人了，这才要杀白大人，据说过不了三天这白大人就会被砍头了。
0: 在先前的一人说道，
2: 最可恨的是出卖白大人的竟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一个亲戚，这家伙真是禽兽不如啊，若是让我张大牛碰到，我一定拧断他的脖子。
0: 其余的几个人也都吆喝着回应着，更是愤怒了。而在几人旁边不远茶社的角落里，一人身着灰袍，丢下一锭碎银，匆匆离开。时至黄昏，这一身黑袍的男子一路狂奔，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山谷之中。仰望天空缓缓出现的半个月亮，他脱下了帽子，露出其面容，眼小鼻大，正是杨空。杨空惋惜地说着，
1: 白叔，你可别怪我，谁让你那么死心眼啊，把所有钱都给了穷人却不留给我。哼，你如此无情，也就休怪我心狠了。
0: 说着杨空突然眼中一亮，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紫木盒子，打开来看，里面正是一块白玉，背后有粉龙微线。
2: 哎呦，幸亏在抄家之前我先偷了这个，虽然不是传说中的古玉吧，但应该也是很值钱了，这一下我总是赔不了啊。
0: 杨空大笑着将白玉举过了头顶，迎着初升的月光，他想要仔细观看，却发现这白玉之上正有一道裂缝慢慢的变大。杨空心中着急，举在自己的眼前看，却听到叮的一声脆响，白玉背后的粉龙痕迹碎裂，一股粉红色胭脂模样的液体瞬间滴入他睁大的嘴巴，这期间竟带着一丝青草的香气。杨空再想反应，这液体竟已被他吞下了。杨空嗅着空气中的青草香气，面色瞬间就笼罩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2: 百花凋零。
0: 杨空感觉自己眼中正在狂涌而出了两道血泪，心中瞬间就冰冷起来，耳边却缓缓想起了白瞻风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在生命将尽的一刻， 他猛地将手中的白玉

雨抛向了空中，白羽威龙和着淡淡的月光，现出无比温润美好的光彩。但是它瞬间摔落至山谷之间，终是碎得一片一片，一粒一粒，融入了大地，再不得回。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0: 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俗话说夏季无病三分虚，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困重、食欲不振、倦怠乏力这些体虚的情况？湿邪和热邪交加，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有哪些不同的反应？防热邪为何要防寒病？祛湿怎么分内湿和外湿？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防病要清热利湿。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孟军。孟医师呢，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擅长中医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治疗多种疾病。这高温天气啊，不仅会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让人感觉又湿又闷又热，还会影响体内的气血流通，脏腑功能也会随之跟着失常。湿邪悄悄地侵入身体，引起种种的不适。在这儿啊，您需要注意的是，这湿邪也有外湿和内湿之分，湿邪不除，易生病。
1: 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咱们的人体呢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体呢又是一个整体，所以呢很多疾病和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季节关系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在夏天来说的话，它涉及到的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暑啊，就夏天本来就有暑热是吧，暑，另外还有是湿啊，湿气大家都很理解，夏天这个比如说有暑湿啊，下雨潮湿啊，这个呢都属于湿。另外还有个热，热的话，这个呢导致的疾病也比较多啊，咱们不着急一个一个来说啊，咱们先说这个湿气吧，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关心这个湿气。湿气的话，它其实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外湿，一种是内湿。外湿的话，它最主要的呢是因为自然界的一些湿气啊侵入人体导致的疾病啊。自然界的湿气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啊，我们说下雨了，你穿着这个没有穿雨鞋去渡水，这种呢就会有湿气侵袭。另外的话，就住的环境啊比较潮湿，有的呢住的一楼可能低层，然后呢阳光也见不着，这种环境呢就比较潮湿阴暗，也会导致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多见的这种，这个腰酸腿疼呀，这种啊痹症啊，我们中医讲的是痹症啊，尤其是这种湿痹，有这种湿热导致的痹症，有这种寒湿导致的痹症啊，它疼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寒湿导致的痹症的话，它喜欢热敷啊，热敷之后呢就得到缓解了，这种呢是偏寒症。如果是湿热导致的痹症的话，它就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热疗啊，因为去医院治疗呀，或者自己呢弄些热烟包呀，热敷的时候他觉得不舒服啊，这种呢一般是偏热啊，咱们就要辨证好了才能对症的去处理去治疗啊。另外一个湿呢是内湿，内湿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和脾的关系呢比较大啊，因为脾呢是什么呢，是运化水湿代谢的啊，咱们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呢不能画等号啊，西医的脾的话功能和中医的脾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咱们中医的脾最主要是要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湿代谢的啊，如果是脾的功能失调了，那么它运化水谷精微呀，运化水湿代谢功能就什么呢，下降了。对于湿气来说，脾阳不足啊，脾气不足，那么水湿就会什么呢，停滞啊，停滞到体内形成湿气。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阴，它属于阴物啊，它属于湿性的，属于水性的物质。我们都知道水往高处流还是往低处流啊，它是往低处流对吧，所以呢湿气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往下走啊，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啊阴道炎呀，带下病呀，或者是湿气呢和这个淤血啊交结在一起形成湿淤互结，那么呢它会导致很多的什么呢，有形之物了啊，比如说形成包块啊，啊，腹腔包块啊，或者是这个湿气呢流入到了这个关节，形成关节的疼痛。这种疼痛呢，它是重灼的疼痛啊，特别难受啊，潮乎乎的，然后也特别难受。
0: 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所以夏天也要防止热邪入侵。不过在阳气最旺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朋友却患上了感冒呢？
1: 这是说的湿啊，另外还有热啊，夏天热大家都知道非常炎热啊，然后呢也喜欢开空调啊，老年人的话千万不要贪凉啊，然后呢温度呢不要调得特别低啊，咱们空调的温度最好是26度左右就可以了啊，不要太低了，太低的话因为老年的身体呢比较虚弱啊，如果是接受了这种寒凉的气温啊，那么呢我们身体的阳气也不够啊，精血也不够是吧，一般老年人都是气虚呀、阳虚呀、阴虚呀，这种体质呢比较多一些啊，那么寒凉过度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身体会什么呢，遭受到了这个寒凉的侵袭啊，为什么夏天这么热还能得这种寒症呢，寒病呢，就是因为这种太贪凉了啊，包括这个吹空调也好，或者是吃这种冷饮啊，这种冷饮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个道理啊，冷饮呢会伤之于脾胃，那么吹空调呢会导致什么，皮肤腠理呢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皮肤腠理本来就是疏松的啊，一接受这个寒凉那么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夏季的感冒啊，这也是容易导致感冒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合适的温度啊，另外热病啊在夏季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天气太热了容易导致啊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尤其是老年人脾气呢不要太暴躁啊，然后呢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说，夏天呢比较炎热，然后呢可能心情呢也比较急躁一些啊，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这种患者啊，心平气和的防止这种什么呢血压突然升高啊，这样呢对血管也不好啊，容易出现什么血管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啊，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另外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测量血压的情况啊，早中晚啊测3次啊，尤其是早上的7点钟和下午的4点钟啊，这个呢血压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要进什么定期的去测量血压，根据血压的调整然后呢再对应的调整药物的剂量啊，这是一个注意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血糖，因为夏季的话老年人的脾胃呢比较虚弱我们都知道是吧，然后呢夏季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饮食呢这块呢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吃饭了对吧，饮食可能会摄入减少，包括我们的主食也好还是我们的蔬菜也好可能就摄入非常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糖耐量异常的患者这个时候呢要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您出现了啊，比如说是出现了身体的虚软乏力冷汗淋漓，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啊，所以呢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糖耐量异常的患者身边一定要备一些小饼干呀小糖果呀这种以备应急之用啊，如果出现了这种出冷汗全身发虚的时候呢那么就赶紧口里面含一块这种啊糖果或者吃一块饼干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缓解啊，我们都知道血糖的话我们说血糖偏高一点问题不大，但是低血糖真的会要人命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一定要关注，而且呢有糖尿病的这种患者一定要自己定期的去测血糖，每天啊有的是1日4次的啊，有的是甚至是5次的啊，夜里可能要加一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啊，嗯，这是说的热啊，那么我们说完热之后呢，说完这个血压还有这个情况之外呢，热呢还会导致一种疾病啊，热会导致什么呢，热破血型啊，会导致血症啊，会导致血症啊，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说年轻的啊，我们说只说老年人哈，年轻的女性呢也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月经的失调啊，月经量过多呀，或者导致痛经呀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呢会导致女性的一些炎症的发生啊，比如说有阴道炎啊反复感染的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多见了，为什么夏季我们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呢就是女性的话她阴道炎犯的比较多啊，因为夏季呢比较潮湿啊也比较热啊，另外的话还有是一些女性的话夏季呢喜欢去游泳啊，可能各方面卫生也没有注意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得到一个阴道炎，另外盆腔炎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什么呢，及时的去治疗啊，要预防它，这样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0: 俗话说夏季无病三分虚，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困重食欲不振倦怠乏力这些体虚的情况，湿邪和热邪交加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有哪些不同的反应，防热邪为何要防寒病，祛湿怎么分内湿和外湿，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防病要清热利湿。 这湿邪啊和热邪是相互勾结的，在身体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表现。那我们该如何判断体内的湿热之邪呢？
1: 湿啊和这个热如果焦灼在一起，会形成什么呢？会形成一个湿热啊。湿热呢，它比热单纯的热和单纯的湿呢就更加严重了啊。湿热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湿性的一个情况，湿热呢也会下注啊，湿热也会下注。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啊，湿热对于身体的危害呢就更大了啊。单纯的湿啊，我们如何判辨自己是湿还是湿热还是寒湿啊？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舌苔啊，因为我们摸脉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摸脉呢还是不太准，是吧？但是舌苔的变化是非常准确的啊。我们来医院就诊的老年人啊，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舌苔呢特别厚，我早上呢使劲刷了刷，这样呢看着干净点，大夫您看我这行吗？这个肯定不行的啊。舌苔是反映我们疾病的什么呢？一个非常好的指征啊。我们在家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也可以伸在对着镜子啊看一下舌苔啊。如果舌苔是我们伸出来之后呢，舌苔是白的，然后呢偏厚的，然后上面就感觉是特别水润湿哒哒的，这种的话一般呢这种是属于是湿症啊，属于湿症。那么寒湿呢，它伴有全身的一些偏寒的一些体征，比如说畏寒肢冷呀，然后呢喜温喜热呀，这种一般是偏寒湿的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是湿热啊，湿热的话它的舌苔是偏黄腻的啊，伸出来舌苔可以看到舌苔是厚的，然后是黄的，偏黄腻，然后呢舌头的两边可能会有齿痕啊，就是牙齿压的那个印儿啊，可能有齿痕。一般的因为这种老年人的话，他舌苔有齿痕是因为他什么呢？他脾虚啊，或者是脾肾阳虚，这种比较多见一些啊。一般老年人说是偏实症的还是比较少啊，一般都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啊，因为他体质呢就都是偏虚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通过舌苔来判定。
0: 常言道，千寒易去，一湿难除。生活中清热利湿有哪些好方法呢？
1: 那么呢，在平时养生过程中，我们的夏季容易发生这种疾病，那么呢，养生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要湿邪该如何避免？首先呢，就是要避免我们说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呢？外源性的湿邪的侵入身体的机会。要首先要避免外湿对人体的一个侵犯啊。外湿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包括这个雨天的这个度雨呀，还有这个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说摄入这个寒湿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冷饮呀，夏季去吃这个冰凉的西瓜呀，这个呢对于老年人身体比较弱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的啊，避免这个方面。另外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他有些内湿啊，就是脾虚呀、肾虚这种比较多的，那么他容易产生内湿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食物上进行食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可以健脾，是吧？山药可以健脾祛湿，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另外的话还可以用什么呢？我们的茯苓、白术啊，赤小豆，这个呢都可以健脾祛湿啊。但是绿豆来说啊，我们说夏季喜欢喝绿豆汤啊，那么对于老年人说，绿豆是可以去暑降温的，也可以有一点祛湿的作用。但是呢绿豆吃多的话它也伤胃啊，我们要适量啊，任何东西都要适量，不要过度就可以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夏季的话食欲不太好，有可能会

0: 喝粥啊。如果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不建议他喝太多的粥啊，因为粥的话它是什么呢，它会导致血糖的波动非常的快，非常的多，这样呢不容易控制血糖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少，尽量避免喝粥啊，尤其血糖不太好的啊，血糖比较高的呀，或者糖尿病的患者，尽量少喝粥啊，我们正常吃饭就可以了啊，要定时定量定点的去吃饭啊。另外一个就说啊，就是这个夏季，我们说夏季暑湿啊，还有这个湿热，还有这个寒湿啊，我们都说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病夏治啊，什么是冬病夏治？在冬天和秋天交错的季节，或者是冬天和春天交错的季节，是什么病发病率最高呢？是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最高啊。另外的话还有是我们说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发生啊，最多的还是呼吸系统疾病啊，比如说有这种老慢支的啊，肺气肿的，还有这种慢性咳嗽的这种患者呢比较多见啊，因为它气温交替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个疾病。那么到了夏季，我们如何去保健去治疗它，该如何去治疗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穴位贴敷啊，或者是贴灸啊，我们可以说三伏贴，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措施。在夏天我们给它贴上之后呢，到了冬天之后可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减少它发作的次数，或者是减轻它发生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呢都完全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体质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啊，我们可以贴一下这个三伏贴。那么有些人说我这个不愿意贴三伏贴，那么我们在家里该如何去治疗啊，在家里如何去治疗，那么呢我们还是一样啊，第一个还是避免什么呢，贪凉啊，包括进口的啊东西，还有是我们说吹空调这种呢一定要避免这个贪凉。第二个，如果是有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啊，尤其是这种啊呼吸系统疾病的急性期的缓解期，这段时间呢可能呢他的症状没那么明显了就去停药了。那么停药之后，那我们说夏天过完就是秋天了对吧，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这个疾病就会什么呢，反复的出现啊，会导致这个疾病可能会加重或者是绵延啊，或者是导致这个病程呢日久不愈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定要遵从医嘱啊，该吃药就吃药，该治疗治疗啊。另外一个就是养生啊，不要去动气啊，肺的话它也是什么呢，肺主皮毛，肺呢也是可以通过啊我们皮肤啊可以主呼司呼吸啊，主皮毛，然后呢所以呢皮肤啊皮毛它也是有呼吸的功能的啊，如果是外感风寒了或者外感风热了，那么也会导致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所以呢夏天也是要啊，一个是防止风热，另外还要防止什么呢，这个吹空调之后导致一个什么呢，风寒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养生小厨房，
2: 豌豆又叫青豆、寒豆、雪豆，性平味甘，归脾胃经，具有补中益气、利小便的功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豌豆的价值，《本草纲目》中有云，白骨之中最为先登，就是说在骨类当中就属豌豆最出众，这也证明了豌豆的地位。现代营养学认为豌豆营养丰富，含铜铬等微量元素较多，有利于造血以及骨骼和大脑的发育。那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鲜蒸豌豆素圆。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200克左右的豌豆，50克左右的面粉，那我们需要准备的调料呢包括盐、胡椒粉、豉油等，适量就行了。具体的做法呀，首先是将豌豆入锅加水煮个2分钟左右，然后呢把它倒入到粉碎机或者搅拌机当中加工成豆泥。这豆泥啊无需加水，只需加适量的面粉、胡椒粉、豉油以及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得把它搓成圆子，接着呀把这圆子入蒸锅隔水蒸10分钟左右。出锅装盘的时候呢，提醒您要用生菜来垫底。那这道菜肴啊可以说是素菜荤做，采用的是清蒸的做法，菜品的营养均衡，热量较低，加上富含丰富维生素 C 的生菜来同时口感鲜香。整体而言，豌豆素圆绵糯，生菜脆爽，适合三高人群和减肥健美一族使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

0: 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
3: 哦，就是你一碰它的话它会动。
4: 对，它会活动的。然后你看它那个刺儿，一般都活的那个刺儿的话，就像一个那个擦的一个笔直笔直的六直六直的那个感觉。如果它要是死了的话，那个刺儿稍微有点倒了。
3: 嗯，就跟那个花开败了那感觉。
4: 对，有的是再刺一点，那个刺儿都掉了。
3: 哦，那如果刺儿掉的可能是死的时间过长了。
4: 对对
3: 对。
5: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种海胆，然后基围虾、扇贝、蛏子这类属于咱们现在吃的比较常见的。

0: 应季的哈。
1: 对，
0: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
1: 皮皮虾？
0: 皮皮虾那怎么挑选呢？
1: 皮皮虾它现在这季节，你就拿两个手指头一捏，它那个头和脖子那地方一捏，你看它时不时啊，硬不硬
0: 啊，就是它那个紫密不紫密那个肉是那意思吧？啊，
1: 如果是它那个一捏空了的话，那就是皮皮虾是太瘦了。
0: 嗯，
1: 如果一捏它的手有点硬，还有弹回来的感觉，就这个皮皮虾还是比较肥的。
2: 哦，对，就是有的，如果一捏的话，它没有那种弹性手感，证明它那个肉不实，它里面就是咱们现在来说比较瘦。
0: 嗯，
1: 对，
2: 它只有一空壳，所以有的时候你回家蒸完了以后，你包出来
1: 以后，主要就是一层壳，
2: 就一层壳，里面就是一些絮状的一些东西。
1: 对，
2: 嗯，对。
1: 而且皮皮虾它公的和母的，
2: 啊，
1: 你得挑。
2: 这个季节就是它有没有说按季节走这公的母的？
1: 公的母的话，母的话是最好就是五月份吃，因为它那个籽黄
2: 还没吐呢。
1: 那母的和公的挑的话，它那个脖子和皮下那脖子那地方，
0: 嗯，
1: 它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
0: 那我们这节应该吃公的还是吃母的呀？
1: 这个季节就吃公的，
0: 吃公的，
2: 吃肉
0: 啊，因为母的因为吐出去没什么肉了。
1: 对
2: 对，这空壳比较多，
0: 空壳比较多。
2: 对
0: 啊，刚才说那个挑点脖子那怎么着来着？怎么着就算
1: 皮皮虾？如果是母的话呢，皮皮那个脖子的地方有三道像一个王子似的，
0: 哦，
1: 白的
0: 三道白，
1: 对，三道白的，那就是母的。
0: 嗯，
1: 那是比较肥一点的，
0: 比较肥一点的。
1: 对，
0: 嗯，
1: 要是它的价钱也不一样，公的母的价钱也
0: 不一样。那这个季节我们就吃公的就好了，
1: 对，这个季节吃公的。五月份的话，四月份就吃母的，
0: 那吃母的有黄啊，是吧？
1: 有黄。
0: 就跟买螃蟹似的，是吧？
1: 对，
2: 一样。
1: 对对对。
2: 您别说这个吃皮皮虾啊，我还爱吃公的。
0: 嗯，
2: 因为首先来说，公的吃肉。就是你是吃它肉去的，第二公的个儿比较大。
0: 嗯，
1: 不是吃皮皮虾最好吃的就是吃母的。
2: 哎，我不爱吃母，因为母那黄我不爱吃。
0: 这就根据个人口味了，
1: 个人口味，
0: 这就没辙了。
2: 因为我老觉得蒸完了以后那黄有点老，还是我蒸过了。
1: 不是，那就是它那个籽啊，就是一煮完它肯定就会硬。
2: 嗯，对啊，
1: 对，但是你仔细的去嚼了，它会比较香。
2: 哦，那下次再到明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再试试吧。
1: 嗯。
0: 好吧，我们下面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这个木法沙还说燕儿啊，本周三我要去蓬莱玩，说那边有海鲜吧，那边吃应该注意点啥呀？
2: 哎，这边应该属于胶东海鲜吧？
1: 胶东海鲜，
0: 啊，
1: 蓬莱，他那个海鲜，他那地方当季的海鲜，胶东海鲜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吃熏拉面就吃牛角螺。
0: 你什么螺？
1: 牛角螺。
2: 牛角
0: 螺。牛角螺。
1: 啊，就是，海螺。
0: 牛角螺，海螺。
1: 嗯，还有那个大那个飞蟹。
0: 飞蟹
1: 就是梭子蟹，
0: 梭子蟹，对，就特小的那个是吧？
2: 不是，
1: 对对对，
2: 那个梭子蟹吗？不是，
1: 对，梭子蟹，
0: 就特小那个吗？
1: 不是不是，那你说的大闸蟹？
0: 不是，我说特小的叫什么蟹呀？就这么点
1: 儿。特小了，有一种叫花盖蟹，
0: 花盖蟹，
1: 还有叫赤甲红。
2: 梭子蟹是那个，梭子蟹是这样，就是它那个钳子呀，跟其他钳子不一样。
0: 嗯，
2: 那个其他那个螃蟹钳子它是有弧度的，
1: 对，
2: 梭子蟹是直的，
1: 对，
2: 那个钳子，
1: 对，
2: 专门吃肉，那个肉可好吃了，
0: 可好吃了啊。
1: 还有就是当地产的，蓬莱当地产的鸟贝啊，
0: 嗯，
1: 海肠，
0: 嗯，
2: 还海肠，
1: 对，
2: 海肠，您别说，我真没吃过，因为我看他那样儿，不太敢下嘴。
1: 挺好吃的。
2: 哦，它其实是它其实里面是不是也是那种胶质比较多呀，还是怎么样？
1: 不是，海肠那就是一层皮，
2: 哦，
1: 它里面是全是水，
2: 嗯，
1: 全水完这加工了之后，就把那一头。有嘴那头它是带刺儿的，把那个绞去，把里面那个肠子拿刀一刮，
0: 嗯，
1: 水都全出来了，再切成段儿，80度的水，一定要80度的水
2: 啊，不能全开，
1: 不能全开，80度的水下锅，下锅后边上一冒泡，那个清个15秒左右吧，就马上倒出来，
2: 就是不能让去，它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做老的一个东西，
1: 对，
2: 是吧？
1: 它和鸟贝一样，水如果要开了的话。就像吃的像皮筋似的，咬不动了，
2: 根本咬不
0: 动。啊，等于说这个其实不能让它特别熟的那种。
1: 对，它这
0: 是吧？
1: 吃一个嫩，
0: 一个嫩嫩劲儿。
2: 其实它也是熟了，因为只要一断生，就基本上来说就没事了。
1: 对，
0: 嗯，
2: 哎，然后像这种海肠什么的，我经常看见外面做的方法就是拿那韭菜来炒它。
0: 嗯，
2: 那个也是经过预处理之后再去翻炒是吗？
1: 对对对对，
2: 嗯，就刚才您说的断生以后。
1: 对。先拿80度水烫完后再炒韭菜，主要把这先处理完了以后，再回家炒就和韭菜炒鸡蛋一样。
0: 嗯，
2: 那就很简单了。
1: 对，
0: 嗯，明白了。然后那比如说像有些这个朋友说啊，像一些这种海鲜，然后除了刚才您说的这几种， 还有什么特别适合那个？

0: 边去吃的吗？
1: 它当季产的渤海
0: 鱼，我觉得应该也有比较不错的吧。
1: 鱼当季有加鲫鱼，
0: 加鲫鱼，
1: 对、
0: 啊，
1: 还有那个黄鱼，
0: 黄鱼，啊、
1: 对，这都属于那蓬莱他们特产的。
0: 明白了，所以这个木法沙，您去蓬莱还真的有不少吃的东西，
2: 对，
0: 啊、海鲜有，鱼也有。
1: 渤海湾的带鱼，带鱼，
0: 带鱼，哎，对，带鱼，
1: 对，
0: 渤海湾带鱼不错，
1: 那也是特别，
0: 可以买点回来，买点回来自己弄个红烧啊、嗯、或者什么的，挺好哈。
2: 这个我觉得当地如果要是刚打捞上来的一些不错的新鲜的海鱼，我觉得清蒸应该是不错的吧。
1: 海鱼就吃新鲜
2: 啊，对，
1: 就清蒸，而且就是他那个，他是如果去蓬莱旅游的话，他当地的旅游资源是特别多了，
2: 就是海鲜的资
1: 源哈、
2: 嗯。
1: 他自己去的话，可以跟那个小船。自己花点钱，自己捕捞完以后，在船上就直接就可以煮着吃了。
2: 嗯，
0: 啊、
2: 我记得
0: 就是现捕现杀。
1: 对，
2: 我印象到特别深的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放暑假，我母亲带我去这个山东的长岛，
0: 嗯，
2: 玩去
1: 长岛。
2: 然后结果在那长岛上，他们也有当地的捕鱼的渔民，他们那种小渔村里头啊，然后就是。可以，他捕完了以后，你当地去，就是你到那儿到那渔村就去买，买完了你可以让他给你烹调，而且人家那给你烹调人还不要钱，就当时我们去那会儿不要钱呢，人觉得哦你买我们东西，那我就给你弄熟了呗，
0: 嗯，
2: 弄熟完了之后，然后
0: 就帮您加工呗，
2: 对，然后弄熟了之后你就回那个自己的旅馆就去吃，因为这东西就是煮完了或者蒸完，它不怕放得太凉，就只要常温，然后吃的时候就是不受什么影响的，非常好吃，因为你想。
0: 嗯，
2: 刚捞上来，然后就给它弄熟了，然后就吃，
1: 鲜呢，
2: 这太鲜了。
1: 对，
0: 哎，我记得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到那种海边，他们有自己捞的那个鱼，就是现捕现捞的鱼，可能别的地方没见过的。我记得上次有一次，我就吃到它那个鱼刺啊，是绿色的，那个叫什么鱼啊？
1: 鱼刺是绿色的
0: 啊、嗯，就是它鱼刺是绿色的。我当时还拍了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我就问大家，我说这叫什么鱼呢？我到现在没闹明白这什么鱼，呵呵，他们说可能是不是叫什么鱼，鲻鱼不对，梭鱼不对，就忘了，反正就俩字。
2: 反正鱼刺是绿的。
1: 你们在什么地方？
0: 在那个也是山东的那个龙口那边，就叫什么鱼，
2: 哦、
0: 就想不起来了。就反正我就觉得有时候当地的这些鱼吧，可能别地儿我们都没见过，
2: 就是种类可能太多了，
0: 特别多、
2: 嗯、
0: 但是呢可能我们作为其他地方还真的挺难能见得到的。
2: 对，它每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就是别看都挨着海，
0: 嗯，
2: 它里面生物的种类它也不一样。
0: 哎，但是我觉得您到那边可以去吃多宝鱼，我觉得多宝鱼不错。
1: 多宝鱼啊，
0: 对，那边的多宝鱼我觉得可好吃了。
2: 这多宝鱼吧，在家里烹调的时候，就是他那个那什么，就是掏他内脏，好像跟其他鱼不一样哈，那内脏
1: 从他内脏从后边
2: 对
1: 肚子一剪开，
0: 嗯，
2: 对，他后面有一块，就是您翻过来以后，就是靠近他脑袋的那个右手边那块，他有一页比较软，
1: 对，
2: 也是从那块掏哈，
1: 从那剪开就掏出来了、
2: 嗯、
0: 对，他因为身子里面是没有的，
1: 因为还有那他多宝鱼上面还有那些身上有那石头
2: 啊，对，硬硬
1: 的石头，拿那个刀斜着平的一铲就铲下去了。
0: 哦，
2: 他那个是不是也算是他的骨头，还是算什么？
1: 不是，他那是相当于说那他的海鲫鱼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那个，
2: 嗯，
1: 你像那个石桨似的、鸦片鱼似的，它上面都带这个东西。
2: 哦，
1: 嗯，
0: 就因为它本身呢，可能身上没有什么骨头。对吧？它万
1: 一
0: 对，万一你说一碰到一个石头，一头咵一块肉下去了。
2: 对，包括像那种鱼呢，它的这种这个自身颜色也是自己那个保护层。
0: 嗯，
1: 对，而且它这个像多宝鱼的话，它颜色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0: 哎，
2: 啊，颜色跟价钱还有差别。
1: 对，黑多宝就黑的颜色就便宜一点，
2: 哦，
1: 白的就贵一点。
2: 白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两个就是颜色不同？为什么
1: 品种不一样？
2: 哦，都是多宝鱼。
1: 对，
2: 但是品种不一样。
1: 对。
2: 哦，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是兰花，他说三位好哈，这个小龙虾怎么挑选，在家怎么做？现在小龙虾好像也特别火。
1: 是，小龙虾特别火，但是北京这边的小龙虾一般都是外地的。
0: 嗯，
1: 它这不是清水小龙虾。
0: 不是，嗯，
1: 就算市场上卖这个清水小龙虾，它也是经过先期好几天的，放在水槽里头，拿那个震动棒电子脉冲那个清洗，
0: 嗯，
1: 清洗好几天给洗干净了，他才那个才可以当那个清水小龙虾卖。
2: 哦，就等于说它不是清水小龙虾，但是它经过之前处理，然后把它相当于是洗干净了。
1: 对， 你看他那个洗那个箱子那个水都发红的了，像泥水似的。
0: 啊、嗯，对、
1: 哦，
0: 所以你得看它的产地，
1: 看它的
0: 到底是哪儿的。
1: 他得看那个小龙虾的一个，那个你就拿手一捏，它的清水小龙虾那个皮特别薄，
0: 嗯，
1: 特别脆，特别酥那个感觉，你知道，就活的它也是那个皮特别薄，
0: 特别薄，嗯，
1: 对，要是那个别的地方产的那个小龙虾呢，就湖北产那个、湖南产那个，它皮特别厚。
0: 嗯，
1: 四川产那个，一看就看出来、
2: 哎。这个我发现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问题，说到商家。而且说到咱们这个老百姓跟商家这个不好听点就
1: 斗智斗勇，
2: 斗智斗勇博弈这个过程中，就比如说在挑海鲜的时候，咱们像咱们老百姓去挑海鲜的话，应该稍微的注意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基础的一些常识，或者说这个防止这个斗智斗勇被骗的这么一个方法呢？
1: 这个老百姓去咱们去。

0: 色袋子为主，
1: 对，
0: 所以你基本看不见。
1: 那一个袋子就一两
0: 啊，对对，一个袋子就一两，它那个袋子特别厚，
2: 嗯，
0: 特别厚，
2: 对，
0: 它那个袋子，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它还是打包完了以后给啪放秤上，
2: 嗯，
0: 然后你还得算上里面的水，
1: 所以说你买的时候你就把它水控干净，
2: 嗯
0: 嗯，
1: 水控干净，像比如说买鲫鱼虾，它买回去就吃的情况下，就不用说你它称完了它给你加水。
0: 哦，就是说我能保证我回家就是到家的时候，比如说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它还能活着，
1: 嗯，
0: 然后回家直接就放到锅里了。
1: 对，要不然说它油的就给你称个八两，
0: 嗯，
1: 给你个七两，然后说哎一斤大哥一斤，然后那个你那看一斤，然后出来给你舀一瓢水，哎那个不说你要怕你回家死了，我给你弄点水给你养着，好，你拿出来挺沉的。
0: 嗯，其实没多少，
1: 其实没多少，
2: 还是本身这个其实这个海鲜就不出数嘛，
1: 对，
2: 给它清嘛，啊，嗯，好吧，然后那个在家怎么做这个，你要不你也给我们说说？
1: 嗯，做
2: 小龙虾，小龙虾，
1: 小龙虾的话，现在就最流行的就是麻辣的，
2: 嗯，
1: 或者香辣的，
0: 嗯，
2: 香辣的，
1: 嗯，自己家如果是买回小龙虾的话，回去以后一那小龙虾那个尾巴那块，它不三瓣吗？
2: 嗯，
1: 把中间那一半拧一下，再一抽，他就把那个肠子都抽出来了。
0: 哦，就是说，
1: 啊，
0: 哦，里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干净的东西。
1: 对，它有一个肠子，它那个龙虾小龙虾的肠子，然后再拿一个剪刀，把前面龙虾那个头再颠那个地方给绞去。
2: 行嘞，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儿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
0: 嗯，
2: 非常的感谢朱师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海鲜的一些这种做法和挑法哈。明儿见吧。
1: 好，
3: 饭点说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包围北京城，崇祯得到密奏，吴三桂将率领数万精兵星夜驰援京师，但此时的崇祯就算得到了这样的好消息，也依然垂头丧气，忧心忡忡。魏公仁走近一步，站在崇祯的面前，崇祯伤心地叹气说，吴三桂虽然正在从山海关来京勤王，但怕是远水不救近火，贼兵已到北京城下，必将猛攻不止，三大营已经溃散，北京靠数千太监与市民百姓守城，何济于事啊？魏公仁大胆地小声问道，满朝文武难道就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尽忠报国之人吗？崇祯摇头不答，禁不住滚出了热泪。魏公仁此刻才更加明白亡国的惨祸确实已经临头，也落下了眼泪，小声哽咽说，但愿上天和祖宗眷佑，国家能够逢凶化吉。崇祯不由得握住了魏公仁的一只手，语调真挚地说，倘若蒙上天与祖宗保佑，北京平安无事，事定之后，朕将封你为贵人，使你永享富贵。魏公仁当崇祯握住他的一只手时，由于事出意外，不觉浑身一颤，又听皇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赶快挣脱皇上的手，跪地叩头，颤声说道，叩谢皇恩。此时此刻，他一方面感激天宇恩深，一方面也明白已经晚了，认为是命中注定他不能受封，只能以宫女身份为皇上训诫，所以在照例叩头谢恩之后，小声地呜咽痛哭。崇祯明白魏公仁的伏地呜咽包含着即将亡国之痛，也跟着叹息洒泪，但是他不愿使太监看见，有失皇家体统，便将魏公仁拉了一下，小声说，起来起来。魏公仁又叩了一个头，从地上起来，以袖擦泪，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哽咽。正在这时，新城亲命任经营提督，总管守城诸事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进来，他先向魏公仁使了个眼色，使得回避，然后将崇祯给吴三桂的手诏放到了御案之上，跪下奏道，皇爷，如今各城门全被逆贼围困，且有众多奇贼在四郊巡逻，还听说有众多贼兵往通州前去，给吴三桂的手诏送不出去了。崇祯闻听大惊，东直门和齐化门都包围了。王承恩答，连城外的东便门和广渠门也被逆贼的大军包围，奴婢去齐化门巡视，遇到本兵张进彦，他将皇爷给吴三桂的手诏退还奴婢，带回宫中。崇祯的脸色凄惨， 默然片刻，然后问道：崇祯二年东鲁进犯，来到北京近郊何等危急，可是袁崇焕一接到秦王诏书，留下一部分人马守宁远，他自己率领满贵、祖大寿等大将与两三万精兵火速入关，日夜行军，迅速来到京师，扎营于广渠门外，使北京城转危为安。以袁崇焕为例，吴三桂知道京师危急，他率领关宁骑兵从山海关两日夜可到朝阳门外，一部分守城，一部分驻扎城外与逆贼作战，北京可以万无一失。你想吴三桂在这两天之内会来到吗？一提到袁崇焕，王承恩伏地不敢回答。近十年来，由于东市日坏，北京朝野中私下议论袁崇焕的人多了起来，都说袁崇焕是一位少有的人才。崇祯先听了朝臣中的诽谤之言，然后又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枉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他知道皇上近几年也从场臣密奏朝野私下议论，略闻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心中反悔，但是不肯承认自己错杀了袁崇焕，所以一直无意对袁的冤案昭雪。崇祯看见王承恩俯首不语，就问：你也听说袁崇焕死的冤枉？王承恩叩头说：奴婢不敢妄言，风闻朝野间早已有此议论，吴三桂只是一员武将，论忠贞论谋略都不能和袁崇焕相比。皇上，眼下十余万逆贼已把北京城四面合围，吴三桂的救兵不会来了。崇祯摇头，流下了眼泪，痛心地叹息一声，命王承恩站起来问：城上的守御情况你可去查看了吗？王承恩哭着说：皇爷，事到如今，奴婢只好冒死实奏，城上太监只有3000人，老百姓和三大营的老弱残兵上城的也不多，大概3个城垛才摊到1个人，守城百姓每天只发几个制钱，只能买几个烧饼充饥，城上很冷，大家是又饥又冷，口出怨言，无心守城啊。崇祯又问：逆贼今夜是否会攻城？倘若攻城，这该如何应付？王承恩答：逆贼远来，今日陆续来到城下，把城包围，尚在部署兵力，以奴婢寸度，逆贼要攻城也是在明日，今夜可以平安无事，但需谨防城中有变。崇祯问道：城内派兵巡逻查拿奸细，难道就没兵了？王承恩说：三大营的数千人在沙河御敌，不战而溃，留在城内的三大营虽然暗侧尚有5-6万人，但是前两天经荣政侍郎王家燕暗侧点名才知，10之8-9都是缺额，实有官兵人数不足5000。这不足5000官兵也是老弱无用之人，充数知饷罢了。王家燕同奴婢商量，从中挑出1000人上城，余下的分在内外城轮班巡逻，内外城中巡逻弹压，就靠这一些不管用的老弱残兵了。崇祯明白，吴三桂的救兵已经没有指望了，守城兵力空虚，亡国灭族的惨祸已经来到眼前。但蓦然出了一身的冷汗，浑身战栗，几乎不能自持。但是他毕竟是一位秉性刚烈的皇帝， 霎时过去，他恢复了常态，叹气说：“土木之变，英宗皇爷献敌，野先兵势甚盛，昔英宗皇爷来到北京城下，认为北京唾手可得，那时国家何等危急。可是朝中有一个兵部尚书于谦，指挥经营迎敌，打退野先，使京城转危为安。如今朕非亡国之君，可是十七年来满朝文武谢谢踏踏，涂上门户之政，无意忠心谋国之臣。倘若朝中有半个于谦，何至会有今日啊！”说罢随即痛哭。王承恩又跪下说：“这是气数，也是国运，请皇爷不必伤心。”崇祯哽咽着说：“虽是国运，可是倘非诸臣误朕，国运何至如此？只说从天启至今20年中，国家何尝没有人才，没有边才，皆因朝廷上多是防公害能之臣，蒙蔽主上，阻挠大计，陷害忠良，使人才不但往往不得其用，而且不得其死。从天启朝的熊廷弼、孙承宗算起，到本朝的杨嗣昌等人，都是未展抱负就群起攻坚，使朝廷自毁长城而有今日之祸。朕非亡国之君，而与亡国之事死不瞑目啊！”说完，崇祯又是一阵泪如泉涌，掩面呜咽。王承恩知道亡国的惨祸已经临头，呈现也就是一两天之内，也忍不住伏底悲哭，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皇上。几个乾清宫中较有头面的太监都因为亡国惨祸已经来到跟前，十分关心王承恩和皇上的谈话，屏息立在窗外。这时听见主奴二人，一个坐在龙椅上，一个跪在地上，相对呜咽。他们有的偷偷擦泪，有的轻轻走开到别处哭出声来。过了一阵，崇祯命王承恩起来问道：“没有办法给吴三桂送去手诏，催他火速率骑兵来救京师吗？”王承恩犹豫片刻，躬身说：“兵部已无办法送出皇爷的手诏，请容奴婢此刻再去同场臣密商，后给赏银。无论如何，今夜派遣一个忠心敢死之人坠出城去，前往永平和山海关方向，将皇上手诏送到吴三桂军中。”崇祯明知他的手诏纵然能够送出，也已经是缓不济急，但是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他也绝不肯放弃。他望着王承恩，滚出了热泪，哽咽地说：“你快去吧。”自从得到李自成的大军越过宣府消息之后，乾清宫每日中午和晚上都遵照崇祯的谕旨，皇帝用膳时不再奏乐，菜肴减少到只剩下十几样，这叫做撤乐减膳。今日的北京已经被围，西直门和阜成门方向曾经有几阵炮声传入大内，所以今日崇祯的晚膳更是食不下咽。但是他担心今夜李自成的人马会开始猛烈攻城，他需要勉强吃点东西保持体力，好应付紧急的情况。宫中有两位年老的太妃，曾经抚育过幼年的崇祯，皇后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惊骇，不许宫女和太监将李自成包围北京的消息禀奏他们。按照往日的习惯，每日皇上晚膳之时，这两位太妃 从各自的宫中派遣两名宫女，共捧着两个朱漆描龙食盒，每个食盒装着两样皇上喜爱吃的精美小菜，送到乾清宫来，以表示他们关心皇上饮食的心意。这两位太妃住在相邻的两座宫院，所以每日两宫的四个宫女总是相约一同将小菜送来。由于皇上亲御拣膳，今晚由御膳房送来的菜肴不及平日的三分之一，但也算得上是色香味俱全了。无奈崇祯只想着亡国灭族的惨祸已经临头，正如俗话所说的愁肠百结，不管什么样的人间美味，到了嘴巴里都只有泥土的滋味。当两位太妃的食盒送来时，他照例从御椅上站起来说，谢两位太妃慈怀，为设法使太妃们感到安慰，将送来的四样小菜

都尝了半口，不觉滚出了热泪。四个送菜的宫女蓦然一惊，相顾失色。卫青慧赶紧向他们使了个眼色。按照惯例，卫青慧命两个侍膳的宫女将太妃们的小菜倒在别的盖碗中，将原来的四个成窑瓷盖碗放回食盒。卫青慧亲自把四个宫女送出日经门外，小声叮嘱：四位姐妹，今晚乾清宫中事忙，我不能离开皇上身边，请你们带我回奏两位太妃，皇上今日食量很好，两位太妃送来的四样美味皇上吃了大半，余下的赐给都人们吃了，乾清宫的都人们叩谢两位太妃的慈恩。一个宫女问道：清慧姐姐，贼兵围城，吴三桂的救兵能够来吗？魏宫人说：听说吴三桂前天已经过了永平，正在向北京前来，皇爷又下了手诏，催吴三桂火速赶到，两位太妃可知道贼兵围城吗？宫女说：我们两宫的都人和太监奉了皇后娘娘懿旨，不许将贼兵围城之事在太妃们面前透露一丝风声，所以太妃们至今不知。卫青慧含泪点头说：今日响了两声大炮，难道两位太妃没有听见吗？另外一个宫女说：两位太妃正在下棋，吃了一惊，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正不知如何回奏，恰好坤宁宫的吴婉容姐姐奉皇后懿旨来向两位太妃问安，说那是神机营在西城外举行操演，释放火器，两位太妃放了心，继续下棋。卫青慧哽咽着说：两位太妃年近花甲，几十年身居宫中，怎么也不会料到国运会如此凶险呢。一个宫女拉着卫青慧的手，用站立的声音悄声问道：青慧姐，万一大事不好？卫青慧说：到那时有志气的渡人姐妹跟我一起，宁死不能受辱。崇祯皇帝草草地用了完膳，漱了口，回到乾清宫背后的养德斋休息，等候太监和宫女们用膳后，随他去奉仙殿叩拜祖宗神灵。他今天又听见身边的太监禀报，两三天来宫女和太监们又在纷纷地传说，在深夜曾经听见太庙中巨大的响声，又似乎有脚步声走出太庙。他还听说奉仙殿连日来在深夜有恨恨的叹息声，有时还传出顿足声。他很留心这一类不吉利的迷信消息，所以乾清宫的掌事太监和左右常随也常把这一类消息向他禀报，每次听到太监的禀奏都使他的心灵发生震撼。他虽然口中不说，但是有时也会在心中绝望地叹道：亡国之相，这是亡国之相啊。崇祯17岁继承皇位，在即位后的几年中，他每日兢兢业业，立志忠心明事，做一位千古英主。作为受命于天、代天理民的天子，他照例每日五更起床，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梳洗穿戴，在乾清宫的丹池上焚香拜天，祝祷国泰民安，然后成年上朝，一天的忙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刚即位的第二年，他命一位有学问兼善书法的太监高时明写一敬天法祖的匾额，悬挂在乾清宫正殿的中间。这四个字从前没有别的皇帝用过，是他经过反复斟酌想出这四个字，表明他的为君之道。在他看来，天生万物，天道无私，能敬天即能爱民，所以作为一位尧舜之帝，敬天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至于法祖，是表明
他要效法大明的开国皇帝太祖和成祖，这二位皇帝被称为二祖，是他立志效法的榜样。成祖以后的历代皇帝都称为列宗，他并不打算效法，只是出于伦理思想对他们尊敬罢了。近几年来，由于国运日坏，他的锐气日减，而迷信鬼神的思想与日俱增。每年到奉仙殿跪在二祖的神主面前痛哭祷告的次数也增多了。越是国事挫折，越是悲观绝望，越是愤懑愁苦，他越是想到奉仙殿跪在太祖和成祖的神主前痛哭一场。他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到奉仙殿去不全是求祖宗保佑，如古语所说的起灵于枯骨，他有无限苦恼和说不尽的伤心话，既不能对朝臣明言，也不能对后妃吐露，而只能对两位开国祖先的神灵痛哭。他在痛哭时虽然不说话，避免被宫女和太监听见，但是他奔涌的眼泪和感人的呜咽，就是他发自心灵深处的倾诉。自从前天居庸关守将和监军太监向李自成开关迎降，昌平兵变和官身迎降，好几千精营兵在沙河不战溃败，而吴三桂救兵不至，崇祯就明白亡国局势已成，表面上故作镇静，而心中则是十分的害怕。亡国之际，崇祯做了哪些事儿呢？紫禁城中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我们依然是纪念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专题节目，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侯耀文非常经典的一段歌颂相声《火红的心》。这段相声中，侯耀文为我们描述了遭遇火灾之后，邻里之间不计前嫌，鼎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侯耀文在这段相声当中的表演也让人拍案叫绝，甚至有相声迷说，侯耀文在这段相声里模仿老头老太太，就算是拿到仁义的舞台上也是高水平的。其实当初在创作相声《火红的心》时，哥哥侯耀华就建议侯耀文以话剧演员为模特，为了研究话剧演员塑造人物的技巧，兄弟俩还特意反复看了好几遍仁义的话剧《茶馆》，揣摩精髓。终于在这段十几分钟的相声段子里，侯耀文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相声界的同行看了侯耀文表演的这段相声，赞叹说，侯耀文说相声不抖包袱，照样起尖儿。这个起尖儿也就是受欢迎，掌声热烈的意思。看着侯耀文的努力有了回报，哥哥侯耀华感慨地说，只要努力，相声照样可以不靠无聊的噱头去取悦观众。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这段《火红的心》。
6: 最近您挺好的吧？
7: 最近我挺好的，
6: 是吧？身体挺好，
7: 身体还蛮好。
6: 是，我说你又胖了，又
7: 胖了，
6: 又胖
7: 啊！
6: 家里父母都挺好，
7: 老人们都好，
6: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7: 他们也好啊。
6: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7: 怎么问话呢？这叫
6: 啊？
7: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6: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7: 这叫关心呐！
6: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7: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6: 没关系，您聊啊。
7: 那我问你点事儿，
6: 您说吧。你们家着火了吗？
7: 托您的福，刚着完。
6: 好，
7: 他不在乎。
6: 不是真着了，
7: 真着了。
6: 呵，这捧大火呀、啊！
7: 嗯，
6: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怎么着的？
7: 想学吗？
6: 学
7: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6: 不学不学，
7: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6: 那也不学
7: 啊！
6: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7: 他们没告诉您吗？
6: 我没听说。呵，我跟您说说啊，
7: 嗯，
6: 就是春节那天，
7: 哦，除夕，
6: 哎，初三十，
7: 嗯嗯嗯，
6: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7: 我、哦、买点年货去。
6: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7: 啊，
6: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7: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6: 就为买一包芥末，
7: 哦，拌凉菜用。
6: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7: 嗯、
6: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7: 哦，
6: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7: 这是刚救完火。
6: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7: 还乐？
6: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7: 幸灾乐祸。
6: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7: 嗯，
6: 这是谁家着了？
7: 小孩说什么呀？
8: 谁家呀？
7: 啊，
8: 嗯，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6: 我们家呀。
7: 啊，
6: 去玩去吧啊，去吧。
7: 嗯，
6: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7: 哦，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6: 嗯，
7: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9: 嗯，
7: 刚下班回来。嘿，嘿，
6: 嗯，
7: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9: 你爱人说什么呀？
7: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9: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9: 这也是气话呀！
7: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9: 嗯，
7: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9: 全晚了。
7: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9: 就是
7: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9: 啊，
7: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9: 嗯，
7: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9: 哟，
7: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9: 啊，
7: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9: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7: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9: 赶紧看看吧。
7: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9: 有什么意思？
7: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9: 多惨呢！
7: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9: 嗯，
7: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9: 怎么样？
7: 都成烧鸡了，
9: 火烧的。
7: 您瞧这只鸭子，
9: 怎么样？
7: 都成烤鸭子了，
9: 火烤的呀。
7: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9: 怎么样？
7: 都成熏鱼了，
9: 烟熏的。
7: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9: 怎么了？
7: 扔的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9: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7: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9: 嗯，
7: 妈，我饿。
9: 该吃饭了。
7: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9: 打孩子干什么呀？
7: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9: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7: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9: 就是，
7: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9: 啊，
7: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9: 嗯，
7: 别害怕，听见没有？
9: 哎，
7: 你妈逗你玩呢，
9: 你哄呢。
7: 你不是饿了吗？
9: 饿了，
7: 没关系。
9: 嗯，
7: 爸爸这有好吃的。
9: 哦，
7: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9: 藕粉
7: 不是芥末面，去吧。嗯，喝去吧。
9: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7: 哎，
9: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7: 去翻白啊？
9: 嗯，
7: 怎么意思？
9: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7: 怎么得翻白眼呢？
9: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7: 什么话？
9: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7: 呀。
9: 有什么呀？
7: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9: 怎么了？
7: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9: 怎么就开着？
7: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9: 我知道。
7: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9: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7: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9: 也是够为难的，
7: 我在这正发愁呢。
9: 嗯，
7: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9: 哦，
7: 叶文呢？
9: 嗯，
7: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9: 哦，
7: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9: 哦，
7: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9: 哦，王大娘，
7: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9: 嗯，
7: 感动的我是
9: 嗯，
7: 热泪盈眶啊，
9: 是叫人感动。
7: 大娘，
9: 嗯，
7: 您，我，
9: 啊，
7: 大娘，
9: 啊，
7: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9: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7: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9: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7: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9: 哎，
7: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9: 嗯嗯，
7: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9: 还亲爱的呢，
7: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9: 哎，凑合吃吧。
7: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9: 嗯，
7: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9: 哦，
7: 叶文呢？
9: 嗯，
7: 叶文呢？
9: 嗯，
7: 去吧，屋里吃去吧。
9: 哦，
7: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9: 哦，
7: 我回头一看，
9: 谁？
7: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9: 哦，耿大爷
7: 进了屋，我一瞅啊，
9: 嗯，
7: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9: 怎么了？
7: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9: 暖人心呢。
7: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9: 啊，
7: 感动的我是，
9: 嗯，
7: 热泪盈眶啊，
9: 又热泪盈眶了。
7: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9: 哎，
7: 我刚要吃这饺子
9: 啊，
7: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9: 哦，
7: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9: 谁？
7: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9: 教员，
7: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9: 嗯。
7: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9: 是，
7: 我也没有别的了， 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9: 哦，
7: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9: 嗯，
6: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9: 怎么样，
6: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9: 就会这么一句呀。
6: 薛老师，
9: 嗯，
6: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9: 哦，
6: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9: 嗯，留神烫着，
6: 不要紧，挺鲜的，
9: 别脏滋味了。
6: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9: 哎，
6: 我把这搁这儿了。
9: 嗯，
6: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9: 又来人了。
6: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9: 谁呀？
6: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9: 新婚夫妇
6: 啊，这个就进来了。
9: 嗯，
6: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9: 哦，
10: 何老师，
9: 嗯。
10: 我们刚结婚，
9: 是啊，
10: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9: 嗯，
10: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9: 真周到，
6: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9: 怎么了你啊？
6: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7: 你也会啊？
9: 都会了
7: 啊！
9: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7: 怎么了？
9: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7: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9: 怎么？
7: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9: 嗯，
7: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9: 大眼睛呢？
7: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9: 嗯，
7: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9: 又来人了。
7: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9: 怎么回事？
7: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9: 哎，
7: 落井下石啊！
9: 别嚷别嚷，
7: 别跟我弄这个。
9: 哎，
7: 我见过你这样的，
9: 注意
7: 知道吗？
9: 啊，
7: 没什么了不起的。
9: 哎，
7: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9: 啊，你别嚷。
7: 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9: 因为什么呀？
7: 因为我们那孩子，
9: 小孩
7: 啊。
9: 嗯，怎么了？
7: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9: 嗯，
7: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9: 是
7: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9: 啊，不行。
7: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9: 哦，做一个。
7: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9: 是啊，
7: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9: 哦，崩弹弓啊。
7: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9: 这就别传带了。
7: 那不行，我爱玩啊。
9: 嗯，
7: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9: 哦，
7: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亮背后的铁丝。
9: 嗯，
7: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9: 那被窝呢？
7: 就搁水池子里了。
9: 啊，
7: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9: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7: 呵，我们这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9: 哦，
7: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9: 怎么着？
7: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9: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7: 安玻璃啊？
9: 嗯，
7: 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9: 为什么呀？
7: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9: 你这什么行为啊？
7: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9: 啊，
7: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9: 蹦，
7: 嗯，他拄着那拐棍，哎，他给我往里蹦，
9: 让你气的。
7: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9: 嗯
7: 嗯，
9: 你出去干嘛呀？
7: 我跟他讲理。
9: 你还有理？
7: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9: 你怎么讲的？
7: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9: 不，
7: 你站直了，站直了。
9: 干嘛呀？
7: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9: 比比
7: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9: 有这么比的吗？
7: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9: 嗯。
7: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9: 射击。
7: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9: 嚯！
7: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9: 嗯。
7: 眼热你也练呢？
9: 没听说过。
7: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9: 这可不一定。
7: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9: 嗯。
7: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9: 哦。
7: 把这包袱一打开，
9: 嗯，
7: 我才明白
9: 什么呀？
7: 里边是一条毛毯。
9: 哦，毛毯。
7: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9: 哦，走路很慢。
11: 月温呐，
9: 嗯，
11: 天冷了。
9: 哦，
11: 这毯子你先用着。
9: 嗯
11: 啊，
9: 嗯，
11: 拿着。
9: 哎，
11: 拿着。
9: 嗯。
11: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9: 嗯，
11: 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9: 瞧瞧人家
11: 啊，拿着。
9: 哎，
11: 拿着。
9: 嗯，
11: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9: 啊，
11: 感动的我。
9: 你怎么着呀？
11: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9: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11: 大爷，
9: 嗯，
11: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9: 嗯，
11: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9: 哈，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11: 你说什么？
9: 您就是亲爹，
11: 别那么叫，
9: 嗯，
11: 还是同志好，
9: 他还客气，
11: 嗯，
7: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9: 刚想起来，
11: 甭安了，
9: 嗯，
11: 安好了，
9: 安好了，
11: 嗯。
9: 哦，
11: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9: 呵，
11: 嗯， 没关系，
12: 嗯，
11: 别着急，
12: 哎，
11: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2: 哎，
11: 啊，走了，
12: 慢走，
11: 嗯，歇着吧，
12: 哎，
11: 走了，
12: 慢走您，
11: 哎，
12: 哎，
11: 我走了，
12: 嗯、
11: 把拐棍给我吧，
12: 哦，没忘过，
13: 人老头走了，
12: 嗯，
13: 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2: 又来人了，
13: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2: 干什么来了
13: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2: 哦，慰问
13: 啊，慰问来了。
12: 哦，
13: 没有空着手来的。
12: 嗯，
13: 都带着年菜呢，
12: 带着菜来的、
13: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2: 欢迎啊，
13: 啊，欢迎啊，
12: 都带什么菜来的？
13: 什么都有啊，
12: 你说说。
13: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2: 嗯，
13: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2: 啊、全用上了
13: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2: 啊，
13: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2: 哦，
13: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2: 这么讲话不礼貌
13: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12: 啊！嗯
13: 嗯，人家我刚给送走，
12: 哦、
13: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2: 踢门。
13: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2: 嗯，
13: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12: 小朋友们
13: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2: 送鞭炮来了
13: 啊！
12: 用什么鞭炮啊？
13: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2: 还挺全
13: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2: 你呀、
13: 啊，噌、啊、上去了。
12: 嚯、
13: 哦，给我们那孩子急的，叭叭叭叭。你给我留俩吧，
12: 嗨、哎，哄你完了
13: 啊！好、啊，没关系，哎，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
12: 哎
13: 嗯。我刚把他送走，
12: 哦，
13: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2: 又来人了。
13: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1: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2: 生活必需品
1: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1: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哟，
3: 主席来了。
0: 主席来了
1: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工会主席
1: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2: 真是及时雨呀，
1: 这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这怎么回事？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边亲爱的，找你的。
3: 是，我也不认识。
2: 俩人全不认识。
1: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0: 这位
1: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2: 嚯，都来了。
1: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2: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1: 嘿嘿，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4: 叶文呢？叶文呢？
5: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您的见识多。
5: 就这把火
0: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
0: 你
5: 这叫倾家荡产呐。
0: 是，
5: 推着麻子片你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1: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
0: 这
1: 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1: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4: 好好，你等着。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有酒。
1: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是啊。
1: 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逛弄逛弄逛弄就给抱出来了。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0: 长者先。
1: 好，我先喝啊。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0: 对，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0: 好主意啊。
1: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好，那我先说啊，
0: 听您这头一句。
1: 五讲四美皆硕果。
0: 第二句。
1: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0: 第三句。
1: 我们爱人过来了。
3: 鞭炮声声除旧岁。
0: 第四句。
1: 我们孩子回来了。
0: 他说
1: 爸爸
0: 啊，
1: 明年咱家还着火。
6: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火红的心》，同为歌颂社会互助新风尚的相声，《火红的心》气韵畅通，无论是包袱的编织还是节奏感的把握都非常精确。听完了《火红的心》，我们再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一小段相声《贪热闹》。与《火红的心》歌颂新风尚不同，这段《贪热闹》讽刺了街头围观看热闹的不良社会现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7: 这个生活在我们首都的人呢，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应该把我们这个北京建设成一个最文明最有礼貌的地方。
8: 对
7: 啊，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北京的同志好贪热闹。
8: 贪热闹
7: 啊，好贪热闹啊。
8: 哦，
7: 什么全爱看。
8: 是吗？
7: 什么都喜欢看。
8: 哦
7: 啊，哗啦这都围一大圈子人。
8: 嗯，
7: 也不知道干嘛的。
8: 是
7: 啊，大伙都往这里看。
8: 嗯，
7: 哎，瞧什么呢？
8: 干什么呢？
7: 不知道，你先瞧瞧。
8: 先瞧瞧啊。
7: 其实什么也没有。
8: 哦，
7: 就俩坏小子跟那儿比划呢。
8: 你说
7: 嗨，其实这俩比划完了撒腿就颠了。
8: 是啊，
7: 这些人围了有半个多钟头跟这儿，
8: 什么也没瞧见，
7: 上当。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有很多外宾。
8: 对，不少。
7: 咱们最好不要围观人家，
8: 那样不礼貌。
7: 有些同志他专门爱瞧这外国人。
8: 嗯，
7: 瞧还不行，嘴里还有词儿。
8: 说什么？
7: 嘿，
8: 嗯，
7: 你瞧那个，嘿，
8: 嗯，
7: 这哥们儿色儿真重啊。
8: 你管人什么色干什么呢？
7: 瞧人家外宾告诉人色儿真重，你瞧人那干什么？
8: 就是，你管这干嘛？
7: 所以别贪热闹，有那时间你好好学习学习。
8: 哎，
7: 是吧，没人看点书，这都有好处。
8: 就是
7: 这上回我看一瞧热闹了。
8: 哦，
7: 好家伙，就在哪儿八一湖。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小姑娘不会游泳。跟同学们下去就淹死了。
8: 哟，
7: 上了以后来了好些警察给这小姑娘那验尸呢。当时这好多人这围着看。
8: 这也围着看，
7: 看了足有一个多钟头。
8: 你瞧瞧，
7: 完了是大伙儿都散了。散了以后，我看旁边有一位坐那儿正哭，
8: 哭了。
7: 我说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啊。
8: 那是。
7: 我说刚才这死者是你妹妹啊？
9: 不是，不是我妹妹。
7: 是你爱人？
9: 不是我爱人，是我爱人干什么？
7: 我说是你们亲戚？
9: 也不是我们亲戚，是我们亲戚干什么呀？
8: 那你 什么呀？
9: 那个什么，我进看了验尸的了，我那自行车丢了。
6: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段《贪热闹》。当然了，现如今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街头恐怕也再没有人会见到外国人就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地说：“哟，这哥们儿色儿真重。”这样的情况了。

0: 怎么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呀？
0: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0: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0: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0: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 嗯，
0: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0: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 甭说公安局
0: 啊，
1: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0: 我进去了。
1: 干嘛？
0: 报户口。
1: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0: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1: 啊、
0: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 不是，
0: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 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呀？
0: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 拿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
0: 啊，
1: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
0: 嗯，
1: 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啊。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那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0: 您甭送，有人送了。
1: 谁送的？
0: 公安局。
1: 怎么送啊？
0: 送了200块钱。
1: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0: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
1: 嗯、
0: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1: 嗯、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 啊？
0: 等那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过半去。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呢？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的。小猴，
0: 嗯，
1: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0: 啊！
1: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可以啊。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哦，画皮。
0: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 深夜了，
0: 骑车往家走。
1: 哦，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嗯，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我
0: 当时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
0: 骑着骑着蹭，
1: 怎么了？
0: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蹭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哎，比猫大。
1: 哦，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 没听说过，
2: 那是什么呀？
1: 人，
2: 人，
1: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噌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2: 哟，干什么的？
1: 不知道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啊，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2: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1: 我明白了，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2: 对，
1: 现在想逃跑，
2: 没错，
1: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2: 你呢？
1: 我下车等着他，
2: 等着，
1: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2: 好，
1: 好小子，你让哪跑？我告诉你啊，这是赵大伯，
0: 得，抓错了。
1: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2: 是，您说话呀。
1: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2: 那是气的，累的。
1: 岳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2: 前面那个，
1: 赵大伯，您甭管了，有我呢。
2: 哦，
1: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2: 喊：“
1: 呔，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2: 就冲这嗓子没有
1: 啊，
2: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1: 我逮不着他
2: 啊，
1: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2: 哦，
1: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
2: 嗯，
1: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2: 是，
1: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2: 怎么呢？
1: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2: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2: 好，
1: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2: 怎么了？
1: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2: 哎呦，不好逮了。
1: 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2: 乐什么呀？
1: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2: 啊。这回好逮了。
1: 谁告诉你的？
2: 死胡同啊。
1: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攮子。
2: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1: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2: 哦，
1: 走近了我一看
2: 啊，
1: 这小子是急了。
2: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2: 哎，不能吧。
1: 啊，
2: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1: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2: 那是
1: 戴一蛤蟆镜。
2: 哦，蛤蟆镜
1: 上边还贴一商标。
2: 哦，
1: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2: 嗨，什么模样这是。
1: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2: 说话？
1: 哥们儿，
2: 嗯，
1: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2: 哦，
1: 今儿你让我过去，
2: 嗯，
1: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2: 啊，
1: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2: 嗯，
1: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2: 红刀子出来？
1: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2: 啊？
1: 你少来这套。
2: 嗯，
1: 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2: 好。刘神
1: 啊，
2: 他可拿着刀呢。
1: 拿着刀呢
2: 啊，
1: 我不害怕。
2: 哦，
1: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呀？
1: 一个售票员同志。
2: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2: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呀？
1: 一个民警同志。
2: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2: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1: 我猛
2: 然飞升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2: 谁？
1: 一个老师傅。
2: 老师傅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2: 嗯，
1: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2: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1: 啊
2: 谁呀？
1: 这是一模范和尚。
2: 和尚？哪位？
1: 这鲁智深。
2: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2: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2: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2: 你行吗？
1: 行妈呀。
2: 啊，
1: 您把那行字去了。
2: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2: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2: 哦，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2: 你还会
1: 武术？
2: 咱还练过。
1: 那当然是了。
2: 哦，
1: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2: 嗯，
1: 大喊了一声：哎，
2: 嘿嘿，这是砸石碑呢。
1: 啊，
2: 练气功那个。
1: 什么叫练气功啊？
2: 那得干嘛呢？
1: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2: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2: 经验。
1: 同志们，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2: 那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啊，
2: 这管什么呀？
1: 啊，
2: 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2: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2: 第二，
1: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2: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2: 怎么
1: 样？
2: 多好啊。
1: 就是。
2: 嗯，
1: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2: 这叫
1: 一阿三德。
2: 那叫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2: 对了， 往这茬了。
1: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啊，他又说了，
2: 说什么？
1: 怎么着，哥们儿？你到底让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2: 玩命！
1: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2: 说得好，
1: 是不是啊？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2: 那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2: 怎么着？
1: 这脑子掉地下了，
2: 好极了！
1: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圆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2: 怎么了？
1: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2: 哇！
1: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2: 怎么回事？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2: 对，
1: 好不好？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大伙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送交公安局
2: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2: 这么回事啊？
1: 对了，
2: 那坏人呢？
1: 判他5年徒刑，
2: 完全应该。
1: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2: 干嘛去？
1: 我得说说他，
2: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2: 就是
1: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2: 哎，
1: 重新做人。
2: 对，
1: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2: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家里的事儿你甭管了，
2: 哦，
1: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2: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啊，家我放你我帮助你，
2: 哎，
1: 父母的事你甭管，
2: 哎，
1: 是不是啊？
2: 你认识他弟弟？
1: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2: 怎么这么熟啊？
1: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啊。
2: 哦，对，我哥哥呀。
3: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这段相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侯耀文说的一阿三德，面对歹徒大叫一声啊，有三个好处。一来呢是灭灭对方的锐气，二来壮壮自己的胆子，三来喊喊附近的街坊。再比如侯耀文说自己抡圆了抽了歹徒一个大嘴巴，把左边的脸皮抽下了一层，一反手，嘿，贴在了右边的脸上。这下可好，让这个歹徒一边不要脸，是一边二皮脸。这句话也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用语了。侯耀文表演的歌颂相声就是这样，风格独特，总让人们在欣赏相声的过程当中忘了去区别这究竟是歌颂相声还是讽刺相声。说完了这些有关侯耀文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7月22号，千城无界文旅共生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交流会在哈尔滨市成功举办。开幕式上，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和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分别致辞。交流会以抢抓互免签证机遇、深化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开展中俄文旅资源专题推介、中俄圆桌对话和企业对接，双方推介分享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聚焦口岸入境通关便利化、全链条旅游综合服务等深入交流，围绕跨境旅游服务提升、客源互送等洽谈合作。现场，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俄罗斯相关州区文化旅游部门联合发布《跨境文旅合作倡议书》，为深化中俄地方间文旅合作谋定蓝图。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伊春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漠河市被列入特色旅游地，亚布力被列入支持打造冰雪旅游度假地。规划指出，要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促进城乡旅游协同发展，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持续完善北京、天津、哈尔滨等旅游枢纽城市功能，积极发挥承德、秦皇岛、伊春、苏州等重点旅游城市综合带动作用，推动崇礼、平遥、漠河、常熟等特色旅游地差异化发展。在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上，规划对冰雪旅游作出明确部署，要求促进冰雪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支持河北崇礼、黑龙江亚布力等打造冰雪旅游度假地，鼓励季局发展，发挥综合效应，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日前，同城旅行发布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哈尔滨入选全国长线避暑游 TOP10， 漠河跻身全国避暑热门县城前10名，成为中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黑龙江省内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报告显示，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6位，核心优势为北国城市慢度假、深厚人文历史、松花江沿岸休闲、城市人文观光等玩法适配长线家庭游客。漠河市呢，也是位列全国清凉小城 TOP7， 是今年避暑游县域热门代表。伊春五大连池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人的欢迎，同时入境避暑游客同步增长，欧洲多个城市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也是大幅上涨。7月17号，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从牡丹江市绥芬河驶出，首批180名跨境游客搭乘专列奔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标志着中俄跨境旅游专列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该跨境旅游专列旅游线路串联弗拉迪沃斯托克、绥芬河、牡丹江沿线文旅资源，融合牡丹江山水人文、绥芬河边境风情与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风光，为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跨境文旅体验。
7月18号，避暑旅游音乐主题航班从成都飞往哈尔滨，云端音乐嘉年华在航程中启幕。活动还设有我与哈尔滨主题分享环节，将世界音乐之城哈尔滨独有的浪漫氛围铺展于万米高空。此次主题航班开辟了文旅宣传流动新场景，是深化文旅加航空融合模式的具体实践。今年暑运期间，南航将在黑龙江增投10余条航线，超1300班航班，全省进出港计划航班总量超6000班，以充足运力推进快进慢游旅游体系建设。

近日，国内旅游公司团队在海外多座城市开展街头采访，不少外国游客直言，夏季国内众多城市中，哈尔滨清凉舒适，适合避暑，纷纷表达前来旅游的意愿。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21号，2026年黑龙江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9.19%，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6.76%，客流热潮全。

0: 面激活本地文旅市场，带动哈尔滨酒店订单量同比上涨27.75%，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208.86%，玩乐订单量同比上涨400%，度假产品订单量同比上涨100%。从客源结构来看，欧洲旅客对哈尔滨避暑游整体偏爱度显著提升。2026年，哈尔滨暑期欧洲游客整体订单同比上涨64.45%，多项文旅消费数据实现大幅增长。7月17号，2026年牡丹江市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绥芬河市博物馆举行。仪式以乐趣学识成长，走进百年口岸，触摸边城夏日为主题，策划推出非遗小将、指尖传承、手工体验营、黑土荣光、星火相传、红色故事会、童声讲文脉、小小讲解员风采秀、笔墨会友谊、中俄共书画交流房四大板块活动。接下来全市博物馆还将持续推出各具特色暑期文博体验活动，通过小小讲解员系统培训、非遗民俗手工实践、文物趣味科普课堂、线上云观文物等多元类型，兼顾红色教育、科普实践、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把博物馆打造成暑期第二课堂。7月18号，大庆市联逢盛世，相约赵园，2026年赏年季文旅推介启动仪式启幕。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接连上演，赵园文旅美食企业从舌尖风味到发展沃土进行多元推介，多维度展现物华天宝与兴业活力，执笔绘联扇，非遗润童心。暑期实践活动同日开展，孩子们创作500个连主题扇面赠予到馆游客，为赏莲记助力添彩。赵园赏莲记的精彩将持续2个多月，期间将接续开展印象西海文化游园演绎、百姓大舞台好歌唱起来、百姓展演、赵园文化历史图片展等一系列活动。7月18号，2026鸡西星凯湖音乐节开幕式启幕。随着开幕式启幕，涵盖多元内容的2026星凯湖音乐季夏日文旅系列演出将全面拉开帷幕，后续将持续推出多场风格差异化、受众覆盖面广的特色音乐活动。星凯湖电音派对打造年轻潮流休闲打卡场景，摇滚歌曲专场演唱会释放热血动感舞台魅力，影视金曲交响音乐会以管弦乐演绎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系列活动将本土人文风情、星凯湖自然风光与多元音乐艺术深度融合，以音乐为纽带，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鸡西文旅名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吸引更多外地游客走进鸡西，读懂鸡西，进一步助推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8号至19号，2026宝清之鹰音乐节在双鸭山市燃动开唱，20余组国内知名乐队汇聚欢唱，在清凉山林间掀起音乐浪潮。活动贴心设置接驳班车、免费停车、山区特色美食与非遗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及活动，全方位服务游客。音乐节期间，宝清县共接待游客6.1万余人次，带动文旅总花费2400余万元。县城民宿、餐馆订单火爆，本地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此次音乐节跳出单一演出模式，创新音乐加生态加文旅融合路径，依托优势山林资源，以节引流，以文兴业，把线下人气转化为城乡消费功能。7月23号，七台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盛威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畅游七台河旅游出行综合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双方开启为期5年的深度战略合作，标志着七台河市智慧文旅建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此次招商引资项目精准对接七台河文旅产业发展痛点和转型需求，聚焦服务、产业、监管三大维度，构建 全域智慧文旅服务新体系，本次政企战略合作打通了文旅监管、商家经营、游客服务全闭环，实现了招商引资、落地促发展、惠民提品质的多重效益。7月18号，鹤岗市第九届中俄界江文化旅游节启幕。本次活动集异国风情游览、民俗体验、手工灯光秀、烟花表演于一体，全方位展现鹤岗界江文旅独特魅力与开放活力。活动期间，中医文化体验、铁锅炖江鱼、科技狂欢、中俄特色美食集市等一系列休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多维度展现鹤岗的自然禀赋与人文底蕴。本届中俄界江文化旅游节为旅游、商贸各界人士深度交流与经贸合作桥梁，推动文化、旅游、商贸多领域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鹤岗界江文旅名片，进一步吸引各地游客走进罗北，领略界江瑰丽风光，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与独特民俗风情。7月23号，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全系统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围绕文旅领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火灾风险管控等内容组织集中学习。培训聚焦景区游乐设施、旅游交通、文化场馆、文物建筑等多类场所，剖析近年来文旅领域典型安全事故案例，深度复盘、逐案剖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参训人员真正受触动、得警示、明底线。
1: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0: 盛夏时节呀，气候清爽宜人的哈尔滨文旅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黄房子凭借浓郁的俄式建筑风情，成为市民与游客青睐的夏日打卡热门地标。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拍照，沉浸式感受百年老街区独有的浪漫韵味。连片暖黄色俄式老屋掩映在绿树之间，一步一景风光如画，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大家纷纷驻足取景拍摄。许多家长趁着闲暇时光带着孩子前来游玩，孩子们嬉戏奔跑，尽情享受悠闲惬意的夏日时光。独特的建筑风貌也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旅拍机构将这里选为外景拍摄场地。复古黄墙、木质围栏、繁茂绿植的相互映衬，不需要刻意的来布景便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大片。街区内各类特色餐饮商铺人气旺盛，游玩过后游客坐下来品尝特色美食，在美食与美景的交融之中感受槟城的独特风情。老建筑承载城市记忆，新场景激活文旅活力。如今的黄房子既留存着哈尔滨百年欧陆风情，又持续升腾鲜活市井烟火，不断丰富槟城夏季文旅体验，成为展示城市历史风貌、吸引各地游客的特色文旅名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清帝夫人啊，给举起来架起来，就来到外边，到了门口，把这清帝夫人往下一放，
2: 来吧，这就是你娘，你们俩说说话，然后你赶紧走。
1: 清帝夫人一看母亲到了跟前，几步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着他娘是放声大哭啊，半天说不出话来，哭的旁边牛头马面都劝，
2: 行了别哭了，
1: 就这么点时间啊，你全哭了，你说说话。木莲这才边掉泪边跟母亲说，娘啊，您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总想这是能够升入天堂的呀，这为什么落得今天来到地狱了呢？受这么大的苦啊，娘，这是不是搞错了？你做的善事那是很多的才对呀。清帝夫人这时勉强睁开眼睛，终于看见儿子来到跟前。清帝夫人也纳闷儿，儿啊，你怎么也来了？娘做了很多的孽，我来到地府受苦是应当应分的，难道你也背着娘做了很多的恶事吗？他以为他儿子也和他一样呢。结果这边木莲赶忙说，娘，不是，是这个佛祖让我来看你的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儿啊，儿啊，今天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生前造的孽。

0: 想我活着的时候啊，为人小气，嘴巴又馋，老是杀生，我还不做善事，哪想到会有今天呢？儿啊儿啊，你可不知道娘现在遭的什么罪呀！每天在这儿，我是又渴又饿，有时候让我上刀山，穿剑林，有时候把我扔到沸水里煮，有时候我躺在地上，这帮小鬼就用铁犁拉我的身体呀。这还不够呢，有的时候还把铜汁倒进我嘴里，这给娘烫的呀，满嘴大泡啊，还把我绑在铁床上啊，遭老罪了。这么多年了，而我在这地府里没有喝过汤水呀，天天这非人的折磨，我的身体差极了，你看我全身上下这全是伤疤呀。
1: 儿子木莲一听是更加难过了，看母亲生前生后那简直是变了个人呐、那活着的时候雍容华贵，想吃什么都有，现在是想吃什么都没有，想我在阳间那是地位高贵呀、常有好菜好汤，可哪成想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是连口汤也喝不上。木莲想到这儿，看了看他娘，一摆手，娘你别担心，不就是想吃吗？儿子现在神通广大，来看儿给你变出些美食来。说着这一摆手，一道金光闪过，就见地上变出好多的美味佳肴，摆得满地都是。青莲夫人看得眼睛都直了，
0: 啊，好吃的，我要吃啊。
1: 木莲一看，赶忙把汤端过来，
0: 娘我来喂你。
1: 说着拿着这勺子给他娘喂汤，可也真是怪了，本来碗里的是美味的汤，可是只要送到这老太太嘴里，这汤啊一下子就变成铜汁，这给他娘烫的舌头都伸出来了，本来要来喝汤，结果没成想变成铜汁，他娘烫得呱呱乱叫啊，
0: 啊烫死娘啦。
1: 木莲一看，
0: 哎呀娘，这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变的是汤啊，这样吧，来口饭菜吧。
1: 说着又端起碗来给他娘喂饭菜，可没成想这饭菜到了嘴里就变成了大火。哎呀，木莲一看这个情景，知道这是母亲以前做错了事，惩罚他呢，你为什么都掰扯啊，到他嘴里全变，这怎么办呢？木莲这边又哭了半天，最后心想还是找如来佛吧，让他娘在这儿先忍受几日，而去找如来佛祖回来搭救娘亲。说完一闪光，这木莲就不见了。很快就找到如来佛那儿，把看到的跟如来说了一遍，并且啊跟如来求情，如来佛祖啊，
0: 求你救救我的母亲呐、她生前犯的那些过错，这不至于这样啊。
1: 如来本来是个很慈悲的人，但正因为慈悲，关于木莲他娘他也不是太想救，

因为他确实杀了很多的生灵。你对这老太太慈悲，那你对这些生灵也得慈悲呀。所以开始如来很犹豫，后来一看这木莲这么孝顺，为了救母亲做了这么大的努力，哎呀，就点了点头，告诉木莲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呢多准备些果子和吃的，等到有一天许多和尚都解去忧愁，罗汉们啊都高兴的时候，你把好菜好果子端出来，再三恳求他们救你的母亲，或许还能成功呢。木莲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问如来，如来佛祖啊，这群和尚和罗汉哪一天能高兴呢？啊，你这怎么办呢？今儿个这个高兴，明儿个那个高兴，那凑不到一起去呀。如来说好办，等到他们过节的时候，哎，他们就高兴了。什么节呢？就是盂兰节。木兰一听，对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他是非常高兴，这就赶紧去准备，买些水果好吃的啊，在这群和尚罗汉的座位上都用彩条和花朵来装饰啊，练习插花，每个上面插着好多呀啊，香炉里焚上好的香，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啊，当然都是素的，就供在桌案上，真心真意的祈求如来和众多的佛爷救自己的母亲，让他离开阴间，早日升入天堂。众僧人和罗汉都答应木莲了啊，毕竟吃人的嘴短嘛，那吃了这么多，那就给他念念经吧。众罗汉开始齐诵佛经，这时候在地府里的青笛夫人就感觉到，哎呀，这身子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有劲儿，而且这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上飘呀，给旁边的小鬼都吓了一跳，哎呀，这怎么飞起来了，飘了飘了。青帝夫人身的飘飘悠悠悬空而起，慢慢的往上飞，哎呀，大伙全都看呆了，没见过呀，这个鬼魂凭空悬起，腾空往上飘，越飘越高，大伙全都看着，哎呀，这肯定是，这要升天呐，这是。这时节啊，木莲他娘心中也高兴，我儿有手段呐，啊，我儿连佛祖都能请动，那我现在要升天了，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受尽了苦啊，我呀，现在好了，我要上天堂。他娘这身子就开始往上飞，穿过地府，来到人间，就从这地府里飘出来。这魂来到人间，在人间还往上升，哎呀，看着满地繁华，木莲他娘心中高兴，哎呀，我终于我要升天了啊，我要去天堂了，我再也不在地府待着了，那是人待的地方吗？啊，天天喝通知，上刀山下油锅，就这点项目啊，天天折腾我们，现在好了，我去天堂了。这时候已经飞出大气层了啊，他娘那家伙跟火箭似的窜出大气层，就来到天宫底下，结果飞着飞着就听咣的一声，他娘这脑袋呀撞到个云层上，给他娘撞得一脑袋包，哎呀，怎么回事，

抬头一看，撞到个云上，这云彩呀，好像钢板做的，到这儿就上不去了。按理说应该穿过云层，直上天堂。但是，青笛夫人是再也上不去了，脑袋撞出包来了。这一撞不要紧，当时给他娘撞的，脑袋昏昏悠悠啊，嗖，就由打天上掉下来了。好家伙，这速度啊！各位有没有跳过伞的？啊，我估计是少。这个跳伞什么样？各位现在可以想象一下，这木莲他娘现在就什么样，在天上直线往下坠呀，都坠出火星子来了，他娘差点没化了。好家伙，嗖就往地上砸来，扑通一声，幸亏他娘是鬼魂没实体，要不就干碎了。这时他娘顿觉眼前一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几天以后，木莲去感谢如来佛祖，谢谢搭救我母亲，让我母亲上天堂了。如来还客气呢，哎呀，这都小事儿，那什么，来吧，施展法术，看看你娘在天堂里过得怎么样。哎哎，好嘞。木莲这边就施展法术，想看看呢，他娘跟他爹有没有在天堂相遇。结果这一施法术，木莲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这视角怎么这么怪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视角变了，不像之前是第三人称啊，能看见他娘，现在是第一人称视角，就像行车记录仪似的，这个视角很低很矮啊，就看这个视角啊在人群里来回窜。木莲当时看得一愣，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我娘到了天堂，这高兴的爬着走了，这怎么在地上呢？啊，看他娘是匍匐前进。看着看着，这木莲发现不对了，这不是天堂啊，这天堂不这样，这好像是人间呢。哎呀，可不是嘛，这是人间，难道我娘投胎转世这么快就托送成人了，到人间去了？我再看看。就见他娘啊穿街走巷，还时常有人踢他，一边去，死畜生啊，一脚给他娘踢飞多老远。在他娘被踢飞的时候，木莲才看清，我的妈呀，我娘现在竟然变成了一只狗。可不是嘛，他娘被踢飞的时候，这尾巴都怼到镜头上了，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一只狗啊。哎呀，木莲吓得赶忙屏住身息，问如来佛祖，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娘没去天堂，她变成了一条母狗了。佛祖点了点头，那就对了。啊啊，对了，这不对呀。木莲呐，你娘生前作恶多端，天堂上不去，人家不收啊。能从地府里把人整出来就已经不错了，没办法，现在你娘就变成一条狗了。木莲看到这一切，心中凉了一半啊，不行，我得搭救我娘去。他又开始施展法术，看他娘这第一视角，想找找他娘在哪儿呢。看了几天，终于发现他娘现在在京城呢，京城里的一只流浪狗啊，天天吃些不干净的东西，还遭人飞踹即打。木莲受不了，赶忙施展身形来到京城，找到这条狗。终于让他找到了，呵，
就看呐、一只浑身上下特别脏的狗正在角落里趴着呢。木莲看到心中特别的难受，就喊了声娘。这条狗呢也听见了，一扭头又看见了木莲。嘿呀，老太太这个高兴啊，赶忙来到儿子跟前。木莲知道这是母亲变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就问他娘，娘啊，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比地狱里的时候强没强点啊？青笛夫人一听儿子问，心中也高兴啊，那就跟他儿子说，儿啊，娘挺好的，在地府里白天黑夜都受苦，那是自作自受啊。后来盂兰会啊，你们念经我才离开那儿。现在虽然变成一条狗，东西不干净，但毕竟还能吃下去，比在地府强多了。只是儿，娘太对不起你了。说完啊，他娘也掉下泪来。木莲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救不了母亲上天，只能求人。说娘，你再等两天啊，我再去找如来去。说完嗖又来到如来跟前。如来一看这又来了啊，哎呀，你是真孝顺呐，你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这样吧，请来49个和尚到我的园里设上7天道场，日日夜夜念经祈福，挂上布幡，点上灯笼，看到动物就要放他一条生路，要读佛经中大乘的教义，诚心的祭请各个佛祖。去吧，赶紧张罗，把木莲照着如来佛祖的吩咐一一办妥，最后他娘才终于得以升天。这就是木莲救母的故事，这告诉咱们呢，人要孝顺，第二，人呢，还是要行善。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很多人都知道，崇文小学是公立全日制寄宿学校，已经有40多年的办学历史了。自从建校开始，就服务于外交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等中央单位，被称为是外交官子弟的摇篮。前不久，我走进了崇文小学，一行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用情、用爱、用心走进孩子的生活，听说这也是学校的教育口号。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崇文小学的校长白淑兰校长。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崇文小学的校长，今天能跟大家在广播里进行国际教育的交流，很高兴。
10: 崇文小学在国际教育方面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11: 崇文小学呢，大家在网上一搜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标识，就是外交官子弟成长的摇篮。从这句话上，大家已经感受到它一定会跟外交事业有关系。崇文小学学生当中每年都会有我们外交部的子弟走进来，原因呢就是崇文小学会对对外支援这方面的家长提供一个对儿女的教育的服务。他们在走出国门之后，作为中国的代表，承担起咱们国际交流的很多的工作，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嘛，他们很多的时候呢顾及不到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在我们整体的国际交往过程中，有一些非发达地区的国家呀，或者是有战乱呀。前些日子我们就有一个家长把孩子带走了，刚到那时间不久就赶上了政乱，赶紧就跟国内联系，说能不能让孩子还转回到崇文小学。那这样的事儿我们也是经常遇到的，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呢，崇文小学承担了这样的责任。那么这样呢，这个整体办学生呢，我们跟国际接轨上呢，又因为我们有外交部的这一层，我觉得更近了，让孩子们呢更多的了解了一个中国在国际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位置。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实施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儿童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呢？我们就把外交官请到了学校，给孩子们讲一讲。
10: 邀请外交官，这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啊。
11: 对，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们第一次懂得了中国在外交事业、中国在外交舞台上我们的作用。那孩子会在这个教育过程中知道了我是中国人，我自豪，因为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我们的声音了。
10: 崇文小学现在这个学生构成是怎么样的呢？
11: 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教育应该服务于百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更好的让优质的教育让身边的百姓下楼就有好学校上，所以崇文小学呢，从2014年开始就作为一个龙头学校，也接纳了我们东城区的新京小学为共同发展校，我们叫联盟校。这样呢，一个校长 刚才说介绍，我既是北京市崇文小学的校长，也是东城区新疆小学的校长。那一个校长执掌两所学校，目的就是我们的教育追求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办学宗旨是一致的，我们的校训是一致的，而且呢，我们把情感教育落入到我们育人的总体目标当中也是一致的，老百姓也享受到了北京市教委给予大家的这个教育红利，就是身边有他们信任的满意的好的学校。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比如花石早院呀、新景家园呀，全部的孩子就可以到我们学校来读书了。再有一部分就是按照我们的招生过以往建校时的政策，那么对外交官子女有这个出国任务的，我们给予了帮助，给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住宿基本上是只对外交官和对外交流事业，每年还有8个班的走读的学生，就对我们身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是这么一个构成。
10: 白校长，您看，2016年12月，教育部印发了这个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那这个出台之后，咱们崇文小学都有哪些举措呢？
11: 从这个大的文件出台之后，应该是说从我们东城区教委非常重视，而且呢，我们也有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呢，为了学生的国际视野的开放，不仅有国际交流中心，还有国际交流学院作为我们教委提供的课程服务来给我们学校以指导，我觉得这点就做得特别好，有一个方向性。作为学校来讲呢，在国际交流中心和国际交流学院的指导之下，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出一个国际交往的课程单，我们会根据我们学校每一学年的教学任务去选择适合我们学校的研学任务。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有课程需求，比如我们学校在开发我们的合唱课程的过程中，更好的想让孩子接触丹麦文化，小孩第一知道丹麦有童话，在他的语文阅读当中，这种童话世界给他留下来的印象是很深的。同时呢，我们从艺术的挖掘角度，那么把合唱和这种整合，那我们就把课程提供给国际交流中心，我们有这样的设想。教委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我们所需的课程，那一次课程的设置我们非常满意，而且通过2个部分的学生，就是一部分呢是进行动手实践的艺术，一部分呢是通过合唱的艺术，通过这2种课程

0: 然后让孩子亲身感受一下。那么那一次的丹麦之旅，不仅是我们的家长，更主要的我们是通过前方老师及时发送的课程推进的情况，让我们感受到课程设计特别合理，而且孩子受教育呢也特别的深。而且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就真的是在研学的过程中走进了世界，了解了世界，而且呢会把那种学习的研学的精神又反过来带回到学校的学习课程当中来。学校呢还会根据我们不同时期的一个教育活动和国际的这种课程进行对接。作为中国的孩子，以中国的跟课程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的，作为我们崇文小学把它做成一种跟课程文化。那么怎么跟世界进行对接呢？用我们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去展示呢？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又开设了我们的中英文戏剧课程。那么从在中英文戏剧课程的过程当中，孩子呢既学会了用英文的表达形式来传递中国声音，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增强了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让人们感受到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我们在中英文戏剧课程当中就编排了这个《山海经》，这《山海经》这个中英文戏剧呢，我们还走进了乌镇国际戏剧节。那作为一所小学能走进戏剧节，而且在这种国际的舞台上来展示孩子的各种状态，其实什么是素质教育？我觉得素质教育是让孩子在社会上走得更远的教育，它植根于内心，然后能够成就于他心中目标的一种教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孩子在乌镇戏剧节上所展示出来的，就比他只在我们学校校园里所承担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强烈了。因为他在学校里好像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这个课程学会用英文表达一个戏剧，但是当他走进一种国际舞台，他用他的视野去关注国际大腕在这个戏剧节上的展演呀、活动交往啊，他会看到很多，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和亲自参与到的，那这是国际教育提供给孩子的一种成长的感悟，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校园里、教室里达不到的。
1: 白校长，您看活动那么多，作为一校之长，现在是两校之长，会如何去挑选您觉得最适合孩子们的活动呢？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必须是适合孩子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要传递什么，让孩子得到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教委的国际交流中心会根据教育的追寻目标提供不同年级的课程，那我们会根据我们学校在整体推进课程过程中的一些需求，把我们的想法也叠加进去，来设计适合我们学生的课程。就如同刚才我讲的，我们丹麦的这种合唱节去参与，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孩子们的需求。那小孩在学童话的时候就觉得丹麦是一个童话王国，孩子们有这样的需求。第二个，我们就想合唱怎么能够跟发展比较成熟的对接，儿童比较成熟的社团呀、组织啊进行对接，而不是盲目的把我们的学生就带出国门就叫走进国际教育的，不是，是一定要了解。这个了解过程中呢，我真的是感谢我们教委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握，就是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样的信息，教委也给老师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比如我们的教学干部啊、我们的骨干教师啊，他都会有一些机会走出去。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走出去，而且要回来跟大家有分享，要坐下来能够沉淀下来，对不同的 文化下的教育和我们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来设计和安排我们的研学课程以及我们的路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丹麦之行哈，因为我也是在现场，当时很多的老师我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还是一些老师哈，他们都提到了和当地的学生的交流和当地学生的这个家长的交流，哎，他们说着说着都会热泪盈眶，显而易见哈，老师们收获满满，对，包括孩子们，因为我那次是主持了，孩子们在底下很调皮的，但是上台了之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底下你看坐的那么多都是外国朋友，他们在那儿表情还特别好，在老师的带动下，孩子们那种表情那种天使般的天籁般的声音一下就让那个会场特别的温馨。
0: 其实民间交流也好，为什么说到他们跟当地的小朋友和家长的交流以后感触很深呢？就是因为我们再怎么从网上看，那么它不是亲身的感受，那么我们再怎么从网上去搜集一些资料，只是一种文字在跟你交流，而只有亲身到实地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就是世界人民之间的那种质朴的交往的这个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1: 白校长，您去了很多的国家参访啊，那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让您很感慨，不管是参观学校还是跟当地人交流？
0: 我那一年到美国学习21天以后回来以后感触最深，而且在我们学校里我也把这个词汇提的更多的就是如何让我们孩子有责任感。那这种责任感其实呢是从孩子有一种选择的权利入手。
1: 选择的权利，
0: 对，中国的孩子他为什么没有责任感，就是成人的过度保护，成人的过度替他做事情，他怎么会有责任感？那么选择权交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因为自己的选择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个努力，最终他才能够用责任感来担当他的选择。到了美国的小学，那么我们就发现美国的小学生的一个中午餐问题，当然了，人家的午餐没有咱们这么复杂，它就是一个汉堡包，然后一杯牛奶或者一杯果汁。那汉堡包的种类呢，也是孩子们自己用各种颜色的线去表示，比如我橘色的就代表牛肉，
1: 啊，
0: 比如是蓝色的，比如代表的是鸡肉。那么他会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好了，拿一个汉堡，拿着杯饮料，就到操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吃，吃好了以后把它收起来。后来我们就问，为什么孩子们午餐的时间吃这个牛肉啊、鸡肉啊，或者什么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就问啊，说这个呀，我们是有方法的，老师告诉我们。就是当孩子第一次走进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就是你随意的选，尝口味，你尝了以后你选了，那好了就要把它吃掉，不允许浪费
1: 啊。
0: 我们的孩子因为大班额嘛，再加上什么都是要学校负责任，所以呢我们发现，因为我们都不可想象，其实也都是我们学校这么大的孩子，就是排个很多队嘛，排着队，甭管你是哪个班级的，也不是说按班级来领这个餐，当然比我们这省事儿，到那儿然后一拿卡一刷，然后就挑选好他自己喜欢的是牛肉啊是鸡肉啊，拿走了就，然后自己找一点3-5成群的就吃饭去了。所以我们就看着那个就觉得中国，我觉得家长的过度保护太严重了，所以使得的孩子在吃饭的问题上啊，不是像孩子们自己所需要的。比如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挑食的，你可能就是说为了让他全面吃这些东西会采取一些很多的方法，比如有的家长说了从小就追着吃，那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就告诉我说，这小孩你就可以不给他吃，你饿着他到点他就吃了，让孩子选择说这时间我是吃饭我是不吃饭，不能以家长的那个点说12点了你就得吃饭了，然后就开始追着吃。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开玩笑，我说这种选择呀在咱们从小就已经给孩子剥夺了。比如说今天可能孩子不舒服，包括我们老师有时候也是，就是

0: 说我中午这个饭真的是不想吃，其实不想吃就别吃了呗，可是不行，老师不敢、啊、
1: 是
0: 老师不敢，
1: 有责任。
0: 为什么不敢呢？必须得吃去，然后还必须得给孩子带到餐厅去。最后孩子看着老师分的这个饭，老师又不让扔，然后就开始偷着摸的扔，又违反纪律。所以我就说这选择权从小其实应该是给孩子，让他知道对自己这个选择是有一个后果的担当的。
1: 嗯嗯，
0: 比如像上了学了，今天中午可能这孩子比如早上吃多了，中午就不想吃，那老师可以允许他不吃。那其实老师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吃？那不就怕家长说啊，我们家孩子说不吃就不吃了，你干嘛的？为什么中国人总说有一种老是妈妈觉得你冷，
1: 对，
0: 就他没有选择的能力，他也就不会因为自己选择了这个我喜欢的，那我就要想办法实践它。所以那次回来以后，我们就强调在我们学校能不能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权，培养一些他选择的意识。兴趣小组不是爸爸妈妈让你上哪个你上哪个，是我们有这样的选择，你去选择，选择之后那小孩就有点新鲜，看人家学武术高兴就跑那儿去了看。所以还要孩子持久的这种毅力，就是说你选择的你要付出，经过你的努力你要有一个目标。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教给孩子，就是我选择是要有目的性的，我喜欢，然后我要经过付出努力，我要有结果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从小教会孩子这样的选择权，在这个付出努力，然后要对每一件事负责任，将来我们才能会让孩子在社会生存中能够按照规则负责任的做好每一件事。其实包括我们学校后来做到的课程改革过程中的30+10，就是40分钟的课程我要拿出10分钟让孩子创意飞翔。后来我们把这创意课程的30+10变成了一种创意课堂的思想，你能不能在有限的30分钟把它讲完，给孩子留一点时间让孩子们说一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出这个，其实就是当年一个一年级的小孩中午要吃饭了，学校在楼道里排队，然后我从这个班级路过，拽着我衣裳襟儿，校长校长，你那么点小朋友吗？我就赶紧蹲下，怎么了？我可以给你说句话吗？我说可以，我赶紧告诉他们班老师，我说你带着学生去吃饭，他要找我说话，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我说就蹲下了，我说你找我干嘛呀？我跟你说两句话。第一个，老师排队不让说话。我说对呀，大家要都说话，你数数咱们这一楼有多少个班呀，那这个楼道里多乱呀，谁要干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有纪律的。哦，倒很认真，点点头。你知道我们吃饭时候也不让说话。我说吃饭时候是不能说话呀，食不言睡不语，这也是一个规矩啊。另外你吃着饭要随便连说带吃，这有勺子也出危险呀。我就是又多说了一点。很认真的点点头，还是很认同的。然后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也不让说话。对呀，上课得听老师讲，要说话要举手啊。校长回到宿舍还不让说话，因为他是住宿呢。什么时候可以我说话呀？
1: 啊，
0: 哎呦，孩子说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觉得，
1: 您就拿一年级小朋友的话当真了。
0: 我真的就觉得是啊，孩子什么时候可以他自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后来我就把这问题交给我们的老师了，我觉得我们老师也特别好，确确实实。那么课堂上40分钟可能我们老师设计的密度比较大，能不能让孩子们把40分钟别觉得都是老师在讲，能够设计的更多的参与度深一些，同时呢给孩子留余哪么5分钟时间呢，让他们快乐的说一说，其实也让他知道学校的生活不只是与文本对话，与老师对话，同时呢完成老师的这种涉及的教学，同时他跟同伴的这种交往交流，那么就是聊天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学习。之前我也是跟着我们的教育的代表团走过，比如德国呀、匈牙利呀、那捷克啊，我们这么说一带一路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度，但是只有我到了捷克的时候，到了那样的学校的时候，跟当地的人还 还不要说是华人，就当地的人去交流，你会发现他们，哎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呀，对中国的认可呀，你从他的眼神当中，从对待你的态度当中，你就觉得他特别愿意跟中国交流，觉得好像跟中国交流，他们会经济发展很快，会给他们很多的支持，会让他们国家飞速的发展，就是来自于他们当地人民跟我们交流所表达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可能是我们在国内坐在我们的学校，坐在我们的土地上感受不到的。所以这里头也去感受，当你走出去以后，你感到中国的强大在方方面面都是展示的，而这种展示不是我们自妄的那种强大，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哎呦，我是中国人。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王维的《过秦皇墓》。
3: 首先请欣赏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君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君先生。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君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实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想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间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间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

0: 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1: 我在1895到1904年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者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棚，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魔画书上的英雄美人儿。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刚亮时，母亲便把我叫醒，叫我穿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书。10天之中，总有8-9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0: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经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他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他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他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1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他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1: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笨笔写不出1/1000。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西茶壶便拿出去压。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神、发压岁钱等等，只做不曾看见这些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让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他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他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他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0: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他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厉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杜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哭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儿，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个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1: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他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他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了他，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要感谢我的慈母。
0: 好了，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我们欣赏完了。胡适是安徽鸡西人，1891年出生， 他出生之后20年，辛亥革命才发生，所以在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是完全封建式的。他的母亲也是在封建大家庭中生活的清高坚韧的女子。他的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父亲又早逝，所以他的母亲的生活环境复杂而又艰难。他在这样的环境中给予胡适严格而正确的教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胡适的性格与治学和人生道路上来自母亲的深刻影响。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王维的过秦皇墓。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过秦皇墓》。

幽宫向紫台，星辰七曜阁，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凝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

唐玄宗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15岁的诗人王维离开了自己位于山西蒲州的老家，赶赴长安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他路过位于骊山附近的秦始皇陵的时候，目睹高大的墓冢，联想起秦皇过往的事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古墓已经化作一座苍翠的山岭，秦皇的陵墓如同王宫一般雄伟，日月星辰间隔排列在坟墓顶上，宽广的银河横跨在天空之中。传说在秦始皇墓中有水银做成的大海，却无人横渡，有黄金雕刻的鸿雁，却不会飞翔。松林间传出阵阵风声，仿佛有人在发出哀怨伤感的叹息。秦始皇陵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骊山脚下，这座陵墓从公元前259年开始修建，由当时的丞相李斯担任设计者和监工，先后征集了80万民夫，花费39年时间方才竣工。在陵墓的主体之外，分别修建有2层夯土城垣，象征着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及咸阳城里的皇宫。墓冢位于内城的南部，高约51米，周长近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除了主体墓冢之外，地上原本还建有大量宫殿，用来存放奇珍异宝。在陵墓的四周，另外修建有大量不同形制、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如此规模庞大又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人们无比熟悉的秦始皇兵马俑，其实只是秦王陵的陪葬坑之一。目前已经探知的陪葬坑数量达到400个之多。除了兵马俑坑外，在1998年前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陵园东南部的内城与外城之间发掘出了一个石甲陪葬坑，其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头制作的头盔、铠甲和青铜制成的战车配件。特别是这些石制铠甲的加工工艺比兵马俑采用的泥土烧制工艺要考究和精细得多，显示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至于秦始皇陵的主体部分，出于文物保护的角度，至今没有进行发掘，尽量维持了2000多年前秦始皇下葬时的状态。这个主体墓冢，也就是王维诗中提到的那个，已经变成苍翠山岭的古墓。希望在未来，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能最终将这座主陵墓打开，让后人一睹秦始皇安息之地的模样。本诗创作于王维进京赶考途中，只不过他的科举考试并非一帆风顺，在写下本诗的6年之后，他才勉强考中了朝廷的进士。和王维之后众多出色的诗作相比，本诗显得有些稚嫩，也比较缺乏深远的立意。不过在对景物的描写和诗句对仗方面，本诗仍然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要考虑到这是出自一位只有15岁的少年之手，还是非常难得了。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现在的学生文具那自然也是比以前发达了不少，什么笔记本、单词本、便利贴、涂改液，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不过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倒想跟大家聊一件最寻常不过的文具，那就是笔。读书学习离不开的一支笔，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这件东西，它的背后又有哪些发展的历史和故事呢？咱们接下来好好来聊一聊。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笔这个字，从玉从竹，玉是个象形字，形容呢就是一只手握着笔的样子。那竹字头呢，自然就是指的用竹子做的笔杆。古希腊古罗马曾经在木板上涂上蜡，再用铁棒在蜡面上划写来当作笔。古埃及和古波斯曾经把芦苇杆削尖了当作笔来使用。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国家的人们又主要用起了芦苇笔或者鹅毛笔。不过一说到咱们中国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头一件的文房工具自古以来就是毛笔。毛笔相传是秦朝监督修筑万里长城的大将军蒙恬发明的，不过从殷墟的研究发现中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

0: 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用毛笔来写字了。只不过毛笔字不能长久保存，而那些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中国有名的毛笔有很多，比如浙江湖州的湖笔，有着笔影之影迹甲天下的称号。不过今天要请出的这第一位主人公，他不是来自湖州，而是来自香港，他就是香港毛笔博物馆的馆长张宏尼。张宏尼师傅是清朝皇家御用制笔师张扬氏的第五代传人，他传承了在宫廷中被称为年影法的制笔方法。这种工艺光是大工序就有30多道，各种细枝末节的小工序更是足足超过100道。毛笔的毛一般用的是禽兽的毛，最早用过兔毛，后来又用羊、鼬、狼、鸡、鼠等动物的毛。不过还有一种毛笔用的是人的胎毛，做成的笔也叫胎毛笔。据说胎毛笔的历史从唐朝就有了，现在也有不少家长朋友会把自家宝宝第一次剪下来的头发制成胎毛笔，当成是一件非常具有珍藏价值的纪念品。做了几十年的毛笔，最让张宏尼念念不忘的正是他一手承接并且起家的胎毛笔制作。做胎毛笔的工艺很复杂，首先是分毛脱脂，先把毛发样品分别盛到5只小碟上，再倒入适量的石灰粉和水，把毛发里的油脂尽快脱离出来。腌过石灰的毛发随后需要在水盆里过水梳理，这道工序的目的是理顺毛发，并且把那些不适合做笔的没有风的毛发绒毛清理干净。这么反复清理3次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毛发拉板。在薄薄的木板上，只见张师傅左右手紧密配合，一只手提拉，一只手按压，把在水中成团的毛发一层层地平铺在木板上，笔锋整齐排列，一致向外。接下来就进入最重要的步骤，扎毫，也就是把毛发捆扎成形。经过手指的揉搓推挤配合，一支胎毛笔的笔头雏形就显现出来。再用细线这么一转一勾一套，胎毛笔头被牢牢扎住，这支笔的笔头也就做好了。张师傅介绍，一支理想的笔头要达到圆、尖、齐、健4个特性，才能在写字的时候实现万毫齐利的手感。如今的学生们读书上学虽然是用不到毛笔了，不过仍然有很多的书法爱好者会为自己选上一支称心如意的毛笔，去亲近书法这门了不起的国粹艺术。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现在上学基本不用毛笔了，那用什么呢？铅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这个时段就分别来说说这几种笔的诞生历史。铅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我说的这个顺序啊，其实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笔诞生的先后顺序。这其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就是铅笔了。早在1564年，英格兰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黑色的矿物石墨，当地的一些牧羊人发现可以用石墨在羊身上画上记号，受到这个启发，人们就把石墨切成小条拿来写字和绘画。但是石墨条很容易弄脏手，而且很容易折断。1761年，一位德国的化学家法伯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石墨矿石研磨成粉末，用水冲洗去杂质，获得纯净的石墨粉，再把石墨粉中掺入硫磺、松香等物质，然后再将这种混合物加热凝固，压制成笔的形状，这就是铅笔最早的雏形。铅笔，铅笔，其实这个笔里面啊，并没有铅，只是人们曾经把石墨叫做黑。

1000才有了铅笔这个名字。最早的铅笔光有一个石墨芯，后来给石墨芯套上木杆外套的任务是1812年的一位美国木匠完成的。这位木匠叫威廉门罗，他发明的机械可以切割出长度5到18厘米的标准化细木条，并且能在细木条中间挖出一条刚好适合铅笔芯的凹槽，把笔芯放到凹槽内，再把两条木条对紧粘合，这就成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铅笔杆。直到现在，这种制作方法仍然是制造普通铅笔笔杆的标准流程。那咱们再来说说钢笔。钢笔呢，同样是一种诞生在西方的书写工具，它是以金属当作笔身，通过中空的笔管来盛装墨水，通过重力和毛细管作用将墨水流到笔头上，再用笔头进行书写。据说关于注水笔最早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10世纪，但是这种笔的发展很缓慢，推广使用的范围也不够广泛。早期的注水笔中墨水不能自由流动，写字的人压一下活塞，墨水才开始流动，写一阵之后又得压一下，要不然就不出墨了，这样写起字来当然是很不方便的。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一种稳定出墨的注水钢笔被发明出来，钢笔才成为了一种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1809年，英国颁发了第一批关于注水笔的专利证书，标志着钢笔的正式诞生。1829年，英国人詹姆士·贝利成功地研制出了钢笔尖，这种笔尖经过特殊加工，圆滑而有弹性，书写起来相当流畅。不过这种笔尖必须得蘸墨水来书写，写起来还是很麻烦。到了1884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一个叫华特曼的雇员发明了一种用毛细管供给墨水的方法，笔尖就不用蘸墨来书写了。最早的能够自己吸墨水的笔则是出现于20世纪初期，最开始是挤压皮胆压囊来吸墨水，后来又出现了活塞上墨的方法，钢笔逐渐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

0: pineapple apple pan。Pan pineapple apple pan。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先说了铅笔和钢笔的诞生历史，在介绍圆珠笔和中性笔之前，我想再为大家介绍一位人物，他就是有着京城最后的修笔人称号的张广义先生。在东四南大街的东侧，有一家略显简陋的小店面，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广义修笔店几个大字。小店只有10平米左右，一个老式玻璃柜台摆在小店的正中央，里面摆放着各式钢笔。店铺的主人张广义老人，很多前来光顾的年轻人都喜欢称呼他钢笔爷爷。1947年，17岁的张广义开始跟着父亲卖钢笔，那时候的钢笔是个稀罕物，是响当当的幸福四大件之一，所以当时的中山装还特意开了个口子，就是为了让人们露出口袋里别着的钢笔。张广义跟着父亲卖钢笔，很多时候顾客拿来钢笔说笔尖摔坏了，或者是笔杆断了，扔掉又觉得很可惜，于是他就顺手帮人修修，慢慢的对修笔产生了兴趣。修钢笔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可以看，他就自个儿摸索，边学边干。等把钢笔的款式结构都琢磨透了，张广义的父亲就拿出积蓄给他开了这个店。张广义发现钢笔好用不好用全在笔尖上，于是他在笔尖上花的功夫越来越多，经他打磨过的笔尖比新买来的还好用，有些顾客买了新笔也会先跑到张广义这里来磨磨，钢笔张的这个名号就这样叫响了。初次去店里修笔的人可能会觉得张老爷子对陌生人有些冷淡，但他并不是本意如此，而是因为他会感觉顾客只是看了一些报道慕名而来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热爱钢笔。但如果顾客只是和他谈谈钢笔的细节，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里会放着光似的和你迅速熟络起来。广义修笔店有几个原则，钢笔爱好者都知道，能修就不换笔尖，能少收钱就少收，能不收就不收。这份承诺书的落款是1996年10月，张广义也把这份承诺坚持到了现在。广义修笔店的墙上满满的都是顾客的肯定和奖状，一些知名的文人画家如果上门修笔，还会特意赠一幅字画，专门裱好了送到店里来。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张广义修钢笔只记得钢笔不记得人。曾经有位顾客因为感谢他修好了钢笔，送了一幅字画给他，到了店里张广义正在修笔，头也没抬起来，谁不记得了。顾客说明来意之后，张广义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当时眼里只有钢笔，根本没留心眼前站的人是谁。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张广义的钢笔店搬进了东安市场。又过了10几年，他的店搬到了东四现在的店址。后来随着圆珠笔、中性笔的相继出现，抢走了钢笔的风头，手机键盘的流行也让钢笔渐渐淹没在了时光之中。广义修笔店的客人越来越少，当初还在店里学艺的徒弟最后也都转了行，这家修笔行就只有张广义自己依旧还在守着。原来的广义修笔店是全天营业，但随着老爷子年事已高，店面的营业时间也从全天缩短到了半天，2个小时，到现在的1个半小时。接受一切采访，请您免开尊口。既不接受采访，待人又且接受一切采访，请您免开尊口。既不接受采访，待人又欠热情，慕名而来的一些爱笔之人不免失望。曾经就有位顾客在网上论坛抱怨，说自己就问了句能不能便宜点，张老爷子就不搭话了。有网友跟帖说，你还跟老爷子讲价呀。原来在京城玩钢笔的同好当中，跟广义修笔店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可是朝拜这个词。不过对于世人的褒贬，张广义既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说自己就愿意看见写字好看的人能用上好写的钢笔，至于写字的是谁，那都不重要。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毛笔说到了铅笔、钢笔，也跟大家聊了制笔人、修笔人的故事。那这会儿得说说圆珠笔和中性笔了，这恐怕也是如今不怎么提笔写字的人们使用率还能相对高一些的两种笔了。最早出现圆珠笔这个名称是在1888年，一位名叫约翰劳德的美国记者设计出了一种利用滚珠做笔尖的笔，但他没能把这种笔推广成为广泛使用的商品。可能那时候的记者是写字最频繁的人了，

这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同名专辑的制作人也不只是一个人，很厉害，是一群制作人，周华健、刘志宏、李振权还有张弘毅四个人。其中呢，周华健和刘志宏代表的是摆渡人工作室，也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摆渡人工作室成立之后完成的第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惊人的销量也奠定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就像陈慧娴，因为这一首翻唱太经典，所以呢，大家一度会认为这首歌是他的原唱。这首歌《飘雪》，你还记得吗？音乐导航，继续音乐相伴。

0: 音乐导航爱情记事本，记录爱情最浪漫的模样。进入流浪时代，直播一姐薇娅走进了很多人的视线。之前有朋友拍到她的老公董海峰开好车接薇娅回家，很多人才知道薇娅已经结婚了，而她自己所在的直播间就是老公公司旗下的，所以说薇娅算是海峰的员工。薇娅能够在有今天的成就，当然离不开她的老公董海峰。两个人恋爱九年，结婚八年，他们之间给人一种相濡以沫、老夫老妻的感觉。在直播间里碰面，薇娅说话的样子一秒变成小学生。董海峰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当看到薇娅在直播做饭，他立马对老婆的厨艺指指点点，还开启了唐僧般的弟子模式。
1: 我跟你说，他刚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因为我工作的性质也是那个睡到下午两三点。
2: 什么工作性质？你就是懒。
1: 没有。然后他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你一会儿那个，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带吃的啊。然后呢，你把你要换洗的衣服放在床边上，然后我回来帮你洗。他每次特感动，我说哎，不用，我自己洗。然后。从在一起到后来就大概说了三个月，一次都没洗过，你知道吗？三个月之后他就说，哎，海峰，我先走了，一会儿把衣服帮我洗了。
2: 不是，我跟你，哎，你该怎么
1: 样？你是不是这样？
2: 该死的话，我说拿这个你拿这个，说拿这个你拿那个，我说你说什么？对不对？该死的话，
1: 最开始
2: 吵架也会哄你，你现在怎么样？
1: 不是，最开始我们真的什么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什么东西
2: 看。不是，我跟你讲，男人就这样子，就最开始的话就是他对你百依百顺。要干嘛就干嘛，要什么什么，你现在什么样？你自己现在什么样？你说我也好，你说
1: 男人跟女人在一起，
2: 你跟我吵架是吧？跟我吵架是吧？
1: 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那女方都会小鸟依人。哎呀，没事的，这个我帮你搞。哎，没事的，一会儿我帮你弄。对。
0: 刚开始还说你有什么衣服要洗呀，放在那边。认识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没有洗过衣服了。气不过的薇娅直接反击。男人在恋爱刚开始的时候对你是百依百顺，现在什么都不做了。说完这些，薇娅自己都笑了。你看，好好的直播就变成了夫妻互黑，但这样的拌嘴在网友们的眼中就是两个人以最放松的姿态撒狗粮。他们的创业故事你应该已经听了不少遍吧，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他们两个人一路打拼，风雨同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丈夫董海峰都会默默地站在薇娅的身边，陪她走过人生低谷。最好的爱情，我想也就莫过于此吧。成功的时候，我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创造出双倍快乐；失败的时候，我愿意为你分忧，陪你度过难关。婚姻爱情终是不关风月，无关风情，而是醉心与平淡流年。在时光里相守，在困苦间相牵，在老去中相望，愿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1993年，歌手刘伟仁为丧父的苏芮写下了这首《你走了吗》，百转千回，痛彻深挚。那一年，一生病痛的阿仁陪着来日无数的薛岳，一起面对汹汹而至的黑暗，写下了他一生最知名的歌《如果还有明天》。那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最悲壮的歌，用一条半的人命换来的。薛岳或许是幸运的，老天爷给了他勉强足够的时间为他自己祭奠，换来了一张不小的背影，被留下来的我们却别无选择，只能和这个世界继续小活下去。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无论是卤味摊上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的软糯粘口的猪尾宝花生，又或者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它总是带着一种很难抗拒的吸引力。筋道软糯，胶感十足，入口那种黏嘴的满足感很难让人拒绝。但也正是这根不起眼的这种小尾巴哈，悄悄地藏着远超想象的热量。在讨论热量之前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猪尾巴这么香？从食品化学的角度上来看呢，猪尾巴香的是有底层逻辑的。猪尾巴属于猪的副产品部位，由骨骼、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构成，脂肪和蛋白质是其主要的营养成分。在烹饪过程中，尤其是长时间的炖煮或卤制，皮下脂肪会受热融化，这些油脂不仅提供了润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脂肪在加热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同时呢，胶原蛋白受热后分解成明胶类物质，使得口感黏糯润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此外呢，我们在卤制的时候加入糖和酱油，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会与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使猪尾巴拥有诱人的红褐色，更产生了大量的复杂的香气化合物。那么很多正在减脂或者关注血脂的朋友呢，对五花肉的叠叠层层哈的肥油避之不及。然而呢，面对猪尾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这不就是层皮儿吗？中间全是骨头，能有多少油呢？这种心理错觉正是热量超标的开始哈。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每100克的五花肉热量395千卡，脂肪含量为37.0克，而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为378千卡，脂肪含量为33.5克，两者在热量和脂肪上含量都处于极高水平，且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而选择了猪尾巴，你其实只是从一个热量坑跳进另一个热量坑，有营养但性价比其实很低哈。很多人在认知里，猪尾巴是大补之物，民间传言它能补肾、益髓、美容，甚至能治疗腰酸背痛啊。其实呢，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极高。猪尾巴中骨头比例较高，可食部分哈大约占一半以上。想象一下，你下班路上买了两根卤猪尾巴，可食部分大约有105到225克，仅仅是这两根小小的尾巴就为你贡献了约四百

到85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吃下了大约2到4碗的白米饭能量哈。对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人来说呢，这种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极易转为脂肪囤积。还有很多人吃猪尾巴是冲着补充胶原蛋白去的，猪尾巴的蛋白质含量确实不错，但这里的蛋白质大多都是质量不高的胶原蛋白，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不属于完全蛋白质，所以消化吸收利用率并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纠结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哈，吃胶原蛋白并不等于长胶原蛋白。当你吃下猪尾巴时，其中的胶原蛋白会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或小肽段，然后进入血液循环。至于这些氨基酸最后是修补你的皮肤，还是去合成其他肌肉组织，或者是直接作为能量被烧掉，你的身体会根据优先级自动分配。从美容的角度上来看呢，要想皮肤好，保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瘦肉、蛋奶、大豆，并配合充足的维生素 C， 这比啊这个远单纯的盯着这个猪尾巴吃要有效的多哈。虽然呢，猪尾巴确实含有钙、磷、铁、锌等矿物质，但它的微量营养素分布极不不均衡哈。例如，猪尾巴的钙含量比普通瘦肉高一些，但比牛奶、绿叶菜等真正的高钙食品含量不及它们的20%。而在维生素方面，猪尾巴由于脂肪比例过高，其 B 族维生素的含量远低于猪里脊或猪肝。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过吃肉来补充微量元素，猪尾巴绝对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那说到高性价比啊，就不得不说说为什么猪尾巴那么贵。如果你经常逛菜市场哈，那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猪肉的价格可能只要10几块一斤，但猪尾巴却能卖到30-40块甚至更高。为什么这阵看起来没有多少肉的部位会成为猪身上价格天花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物以稀为贵，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这就决定了猪尾巴的稀缺性。除此之外呢，在规模化养猪场中呢，小猪出生不久哈，就会进行剪尾，这是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有限，无聊或应激反应会导致猪齿出现互相咬尾的行为，一旦尾巴被咬破，极易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整头猪的死亡，但也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鲜完整的长尾巴供应量锐减。但你在菜市场看到那些又粗又长的猪尾巴，往往是来自散养户或者是特定的品种，产量非常有限，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第二呢，就是繁琐的处理工艺。猪尾巴的结构复杂，褶皱极多，而且毛囊深，在屠宰加工环节去除猪尾巴的细毛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干净，不仅影响卖相，还会有浓重的腥膻味儿。这种高昂的人力处理成本最终会转化到终端售价上哈。第三呢，就是传统文化的补益滤镜。在我国的传统食疗文化中，以形补形的观念深入人心。猪尾巴因为连接脊椎，被认为能强腰健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认知赋予了猪尾巴某种滋补食品的形象。在消费心理学中，只要一种食物被贴上了补的标签，它的价格就不仅仅受成本控制，而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驱动哈。那么既然猪尾巴热量不高，营养密度不突出，那么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做到健康呢？第一呢，就是把它当成调味品，不要把猪尾巴当成一顿饭的主菜，
它最健康的吃法是作为风味点缀，比如在炖萝卜或煲海带汤时放入一小段猪尾巴，利用它的油脂和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

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啃完一整根哈。第二点就是严格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哈，每人每日畜禽肉平均摄入量保持在40至75克。如果你今天吃了猪尾巴，那么其他的红肉摄入就要相对应减少，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脂肪肝的朋友，更要严格遵守这个上限哈。第三呢，就是搭配膳食纤维，吃猪尾巴时一定要搭配大量的蔬菜，海带、木耳、香菇等菌藻类的食物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竹笋、萝卜、芹菜不可溶性纤维高，这些蔬菜不仅能解腻，还能通过增加咀嚼次数来减缓进食速度，让你在感觉到饱之前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哈。第四，有高尿酸或代谢异常的人不宜喝汤。猪尾巴作为动物性食物，嘌呤含量并不低，长时间炖煮后嘌呤会融入汤中。如果你正处于痛风发作期或尿酸水平居高不下，请务必管住嘴，远离猪尾巴及其汤水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ẹ́yà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5: 东西？
4: 就是这个。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健康的话题。我们请到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进入夏季之后，到底孩子应该注意哪些防范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现在呢，咱们进入夏天，而且现在咱们要注重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到了夏天以后，除了咱们呼吸道的问题以外，最主要的问题是注意这个脾胃的功能。因为呢，到夏天呢，我们的脾胃呢就开始随着今年进入暑季，天气来说，对于咱们的这个胃肠的这个津液的耗损会比较大，所以今年呢，进入夏天以后呢，咱们要注意多补水，防止这个中暑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就是中暑的话，比如说孩子如果有轻度的这种，比如说中暑的这种反应或者不舒服，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像这种代茶饮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可以用来防止中暑的一些小妙招或者小方法，从中医的角度？
1: 中暑吧，一般咱们老百姓这个方法都还挺多的。这个汤啊，这个用那个西瓜的那个，咱们用的说叫西瓜白啊，那一块儿啊，平时多给拌着吃一吃啊，对这个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预防的作用。包括咱们经常喝绿豆汤，那最主要问题呢，就是在于我们一定要多注意补充这种津液的东西。中暑的时候，往往是由于我们的气耗心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补水，这个是肯定的。然后以上刚才说的那两种方法也可以。那么对于我们，比如说已经有这些一个轻度的这种中暑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比如说恶心呀，然后这种头晕啊，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日常的时候，咱们就是用那个藿香正气水，那么一般来说是喝也可以，或者用这个藿香正气呢，咱们有的时候就敷肚脐，那个用那个提肤的方法也能够比较好的去缓解这种暑天带来的这个中暑的轻微的表现。尤其呢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特别热的时候，咱不要一下接触冷的东西，尤其对于孩子来讲，
0: 比如说冷饮呢，这些
1: 冷饮的东西，或者是咱们在出汗然后玩的特别疯的情况下，然后突然之间往那个风口去呆啊，或者说那个往那个用凉水那个洗脸啊洗头啊，这个都不可取啊。孩子的这种调节能力比较差，会更容易出现中暑这种情况。
0: 还有呢，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喝点比如说像这种绿豆汤啊，或者是喝点这种比如说提前有预防作用的，刚才包括您说的藿香正气水啊，或者准备一点什么这种下火清火的菊花啊，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呢？
1: 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绿豆汤，然后西瓜白什么都比较好。那么中暑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津液亏，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菊花倒未必用。一般预防中暑的时候，咱们主要还是以这种淡的这种食物为主，比如说这个像咱们的这个冬瓜、黄瓜，然后呢还有这个绿豆，这个它最后出现的这个汁液都比较淡，味道比较淡的，是对于中暑比较好的一种方法。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我在这个中了这个在风口特别容易招风，本来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阳气是往外宣发的，但是呢如果有这种风把我们的阳气闭住了，不让我们宣发，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运转就和天气脱节了，

0: 时候呢，在夏天的时候还都要注意多吃一些这种要吃一些辛散的这种食物，葱姜蒜在这夏天里头必不可少，因为它要鼓励我们身体阳气往外去宣散。那么这个一宣散呢，就顺应了我们天气的这种往外阳气外蒸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循环就通畅了，身体就有一种比较顺畅的这种过程。但是呢，因为这种宣散呢特别容易，比如说我们往外出汗，虽然使我们身体机能顺应了天气的大自然天气的这种正常的这种代谢状况，但是会耗伤我们的一部分的这种津液，所以补水还需要在补水的基础上做这些事情。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位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大夫，我们家孩子呢5岁多一点，然后最近这几天呢发现呢前胸和后背的位置起了一些白色的小丘疹状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属于肺毒吗？
0: 嗯，这种是那种，如果是那种比较亮的那种水泡那种的，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中医它管叫白背。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也不叫肺毒，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是脾的一种湿毒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类似于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日常的话用那个蒲公英，你尽管是去买点那种干的那种蒲公英，大概10克到15克，然后呢煎点水，然后每天给他喝点这个蒲公英水，对这个会有好处。
1: 嗯，每一天喝一点蒲公英水是吗？
0: 对对对，当水喝，这个不论时间点，平时就当水喝，经常喝一点就可以了。
1: 哦，那他有没有比如说外面可以这种外敷或者是涂抹的这种方子呢？
0: 嗯，这种如果不是很痒的话没必要去涂它。
1: 哦，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了很多的这种安然度夏的一些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又说到了一件事儿哈，也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季比较容易遇到的，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大人，尤其是女性可能特别的多见，那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之后来回出入空调的房间会比较多，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女性呢都会戴一个围巾围着脖子，或者是发现手脚都会出现这种冰凉的现象。那么这种手脚冰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调理？我们接下来要针对这个话题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手脚冰凉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来讲就是我们的手脚是我们身体的末梢，那么在这个末梢里头，如果我们有这种冰凉感觉的时候，是说明我们末梢这块的经络不通了，也可能是本身它阳气不足引起的，也可能是经络不通引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到底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我们身体的这种感觉本身身体自己就觉得很冷，全身都会有这种比较冷的这种怕冷的感觉，然后手脚又特别凉，自己也特别凉，别人摸着也特别凉，尤其是到空调屋稍微吹一吹就感觉骨头那个缝儿都有这种那么这种情况呢，
1: 好，我们经常说的
0: 对对对，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属于我们身体的一种阳气不足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阳气不足的表现呢，平时呢咱们讲应该是做一些像比如说吃一些适当吃一些可以补一些羊肉啊这种比较温的这种食物啊，平时呢尽量呢不要吃那种寒凉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日常的一种保健方法。那么或者呢就是如果感觉自己的这种尤其是女性还有这种月经不正常的情况，来月经的时候肚子特别疼，然后那个月经量特别少，有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需要去再去调理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手脚可能自己觉得不是很凉，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别人摸的时候感觉是很凉的。
1: 对，
0: 这
1: 有这种情况。
0: 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就是应该调理气血，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像平时咱们日常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炖肉啊或者怎么着，适当的喝一点当归啊，然后我们这个或者说我们平时喝一点黄芪啊，来稍微的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下气血，那么对这个咱们日常的这种气血不足的情况会有所改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感觉特别凉，但别人摸着还算温，这种感觉不好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讲什么呢，可能体内有湿气啊，或者有这种肝气郁结的表现。那么这个情况呢可能需要到临床咱们去根据这种不同的判断吧，去到临床去调整一下。但是基于咱们说所有的这种表现来说，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在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对于空调来说还尽量是少接触啊，尤其呢不要饮冷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可以喝一些茶饮的东西，这个稍微的搁一点点这种去火的这种可以，比如说桑叶呀、菊花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不要喝，尽量不要喝那种像什么再喝金银花呀，再喝那种比较那种去火劲儿比较大的那些食物，那些药物就尽量少接触。
1: 金银花反而不是。

0: 合在夏天喝是吗？
1: 金银花像这种手脚都特别容易冷的，并且受空调吹完以后就特别容易冷的，不建议就日常老经常去用了。
0: 哦，
1: 而且手脚冷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太适合。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手脚冰凉的朋友，那在夏季要如果想喝一
1: 下，手脚冷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太适合。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手脚冰凉的朋友，那在夏季要如果想喝一些这些清火的，像菊花和桑叶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对，这个稍微的会好一些。
0: 来，我们看一下，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王大夫说，这个薄荷，说药店买的干薄荷和鲜薄荷的药效是不是一样的？家里种植的那种鲜薄荷能不能够直接拿来用？
1: 可以的，但是就是主要是您家里自己种植的啊，这种主要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那种药物农药什么的，这种您自己可以用。一般来说用的时候呢，鲜薄荷呢咱们就是用到干薄荷的这个两倍的量就可以了。咱们一般干薄荷呢，一般也就是说用到三到，一般咱们去用的话也就是三到九克，差不多也就这样。鲜薄荷您一般用的时候不要超过15克就行。
0: 薄荷真的是几两就会一大包那种，因为它特别的占地儿，大家得掌握好这个量。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说手脚冰凉的话，多半是气血不通。那么在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保健的时候，有哪些类似像药食同源的东西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应该怎么样通气血的这种方式？
1: 一般来说呢，咱们看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种比如手脚凉，然后呢这种本身他全身都有这种怕冷的情况，然后呢也是有这种手脚凉这种情况，但是大家要区分开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这个如果说我就是一直待着都怕冷，有的一种人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是风一吹或者是怎么样我才开始怕冷，这两种情况可能还不一样。前一种情况真正怕冷的时候是因为他身体真的是体寒的情况，后一种有可能是他有点那种咱们中医讲的畏风，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咱们外感就是感受风寒的刚出体的时候可能是这种情况多见一点。如果是我身体本身就是那种平时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就是暖不过来有一种。
1: 对对对，我们可以用什么？可以用那个拿那个肉桂还有丁香这两种药给它打粉，然后呢贴贴肚脐，每天呢比如说像成人的话可以每天晚上睡觉都贴上，等量肉桂和丁香等量打粉，然后调一个那么1块钱硬币大小那个药贴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晚上睡觉前贴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摘下来，可以日常可以用这种方法帮助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包括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人家要吹空调你自己躲避不了的，或者是怎么这种情况，你可以晚上贴一贴这个帮助你恢复阳气，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这个适合于孩子吗？
1: 孩子来用也没有问题。孩子也可以用。
0: 然后也是等量就可以了。
1: 等量就可以了，对。
0: 刚才您提到了，就说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如果觉得身体比较虚寒，然后第一呢是要躲避空调，第二呢是尽量不要吃寒凉的东西，第三呢可以用刚才您说到这个贴敷的方法。那么有没有一种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进入夏季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我们要保护住的这种穴位？因为我看好多朋友比如说披个披肩呀，或者脖子上围一个围巾呀，大家都说这个穴位好像是容易受风的，说真的是有这种说法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的身体的所有的阳经汇聚于头之前，它必须要从肩颈和大椎这块往上走，所以呢咱们呢头为诸阳之会，我们到比较冷的这种比较体寒的这种，它的阳经一般都不是阳气不是很旺，那么呢而且呢我们身体呢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手和脚，无论是哪块的阳气不通，我们都会反映在哪儿？颈部，我们的大椎，我们的两个肩颈这块，就特别觉得感觉怕冷，然后容易要保护。这可能是夏天里头有的这种阳气不足的人，经常喜欢就用这种围巾围住脖子这么一种表现。所以说，但是如果咱从这一块来说，我们的穴位来说，比如说我们的两个肩颈，我们大椎可能是我们经常容易去，需要去保护的。我们可以在日常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去做一做艾灸啊，或者在局部这边刮一刮痧呀，帮助它疏通一下，对这个都有好处。
0: 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baby 甲说了说，长期呢这个大便不成形，但是又不是便秘，没有其他症状，想问一下怎么调理，但是没有说孩子的年纪多大。
1: 如果是他的不是便秘的情况，然后呢就仅仅是大便不成形这个来说，有可能属于这种脾虚的情况。

0: 或者说是这个大肠内有湿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日常呢给他要先用一些利湿的这个水，因为咱没有看到孩子，有可能这种补益的方法呢就先不给大家提，先提这种利湿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说像山药啊、茯苓啊，可以拿这两种药给他那个和那个米粥熬在一起，然后熬完了以后呢，就喝上头那个服着那个汤，经常平时给他拿这个给他调一调这个胃，那么去一个是养胃，第二个是能够去一去有这个体湿，湿气不重的时候，可能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了。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啊。其实进入夏季之后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了比如肩颈的问题，然后呢说到了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还有一类也是进入夏季之后特别常见的，就是肠胃的反应。就是好多大朋友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一进入夏季之后肠胃的反应就会特别的剧烈，稍微吃一点不舒服，哎呀就觉得好像就有这个，比如说开始啊拉肚子呀，或者是说呕吐啊等等。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
0: 首先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讲呢，胃肠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脏腑。同时呢，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整个这个阳气外散的时候，它通过我们的胸膈，所以我们胸膈很容易就有热的表现，包括我们容易出汗呀，感觉有这种蒸热感呀。但是呢，同时呢，与它相邻的我们的脾胃，其实是我们最容易把这个凉传导进去，你去用它来抵抗我们胸膈这个热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胸膈的这个热和胃它还不是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用这种胃的这种凉去降这个胸膈热这个温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我们胃肠给伤害了。所以夏天的时候尽量还是说凉的东西要尽量去避免，冰箱拿的东西一定要稍微的放一放再开始吃。同时呢，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让脾胃呢它的功能是比较大，压力比较大，我们就要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然后呢要吃一些酸甜的东西比较好，那么它比较生胃，比较容易生胃津，对于我们的养胃脾比较有好处。
1: 酸甜的东西您大概给我们，比如说山楂可以吗？
0: 山楂可以，西红柿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杨梅啊，像我们一些吃的这些桃啊，还有这种苹果啊，这些的只要它酸甜的都能够生津液啊。这种生津液的这种方法对夏天保护这种胃脾胃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嗯，好多朋友都说一说到生津液是不是就大量的喝水？
0: 大量喝水只是补水，补水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夏天出汗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多喝水能够补充，但是水呢不是津液，津液是我们身体喝进去的这些有益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水果类的这个汁液呀，蔬菜类的汁液呀，我们那个食物的这些提取的这些津液在胃肠经过转化以后生成的东西，水只是其中的一个溶剂而已。
1: 嗯，所以呢喝水也要注意量的问题，因为说到这个补津液，好多朋友说啊那大量的喝水，但是呢喝水也要讲究，而且呢这个补津液和单纯的喝水还不是一一对应的，对吧王大夫？
0: 是的是的。
1: 嗯，来看 Jennifer 说了，说男宝宝2岁半，最近几乎每天都会说1到2次肚子疼，想问一下王医生需要注意什么，需不需要去看医生？
0: 最近临床上肚子疼的孩子
1: 特别多。嗯，我们家孩子也是。
0: 特别容易上火的情况下，今年普遍很多孩子而且脾气特别燥，到这个夏天进了以后，我们这个火特别大，肝火特别旺，胃肠的这个运转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有一种就这种肝气往那个胃肠这块串的那种感觉，造成了一种胃肠气滞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平时呢对于我们日常来讲呢，可以的适当像这种我们一个是原来教大家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给捏捏肌啊，这个是一样必须要干的，然后也可以揉揉肚子，比如说围绕着肚脐周围顺时针3下逆时针1下，这算一组，经常给他这个去揉揉肚子，摩中医管的这个叫摩腹，经常给他做做这个手法。然后如果他这段时间肚子老容易疼的，尤其是像这种3岁以内的孩子比较小的，那么咱们呢也可以呢就是给他脚心那块贴一个中药叫肉桂，拿肉桂打粉，打完了以后调成2个5毛钱硬币大小这个药饼贴的那个脚底的涌泉穴，也可以中午贴也可以晚上贴，大概贴1到2个小时，应该会对他整个胃肠运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1: 贴这个肉桂的这个是针对小朋友还是说比如说多大的孩子都可以？
0: 一般大孩子可以贴，小孩子也可以贴，因为大孩子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会比较多，治疗方法，那么小孩子的话一般来说咱们很少用特别内服的药去治的时候，这种外用药对于他们的缓解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大孩子的话也可以用这种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如果是对于肚子疼的孩子的话，比如在这个季节还可以喝一点生姜大枣水。
1: 生姜大枣水到这个季节是可以喝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像现在这个天气吧，生姜大枣水这个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注意一点，就尽量的我们就给它搁在一般搁在上午去喝，一般搁在早上七点或者十一点喝。如果是单纯针对这种肚子疼引起的这种情况，
0: 嗯，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说肚子疼，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我早上喝生姜大枣水，晚上贴肉桂贴？
1: 啊，这两种方法不冲突，都可以搭配来用。
0: 好，
1: 因为他们都是在帮助脾胃的正常运转。
0: 嗯 ，Jennifer， 你可以试一下。那贴肉桂贴大概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或者为一个疗程？
1: 一般像三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咱们贴三天就可以算一个疗程了，可以观察一下了。
0: 嗯，如果是比如说比三岁大一点，像六七岁的孩子呢？
1: 咱们一般就是可以贴到三到七天，对，
0: 三到七天，然后再休息一下吗？
1: 啊，休息一下，中间一定要休息一下。
0: 哦，
1: 嗯，大概停这么五天到一周吧，应该是。
0: 嗯，
1: 如果感觉还不行的话，可以再贴一个疗程，这没有问题。
0: 嗯，只是单纯的用肉桂就可以，对吧？
1: 单纯肉桂就可以。
0: 好，我们说到这里呢，今天的生活家关于孩子如何安然度夏的提醒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是针对夏季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胃肠不适，包括呢手脚冰凉，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孩子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我们跟大家像中暑告诉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包括出现了这些症状时候我们在家里怎么样去处理，但是如果呢发现症状没有得到改善，还是应该及时去就医。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美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谢谢您。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60年初的一天。在位于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正在接待一位神秘的来客。
9: 程教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吗？
10: 我们校长就让我来北京，说是有个重要的任务，还特别急。
9: 对对，那我就直说了吧。我呀，代表三机部，想要邀请您加入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10: 原子弹？
9: 对。我们知道您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的方向呢一直与高能物理相关，请您加入我们的队伍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10: 我愿意加入。
9: 你要想清楚，因为保密工作的要求，从此以后恐怕就需要您隐姓埋名了。
10: 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8: 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跟钱三强对话的程教授是谁呀？我再给您说个事儿，在2017年的6月，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设立了一项新的最高荣誉——81勋章，每5年颁发一次，用来授予那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者是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就在同一年的7月28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81勋章的授勋仪式。在这次授奖仪式上，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小剧场中那位程教授。他叫程开甲，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程开甲的身份很多。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以至于许多人都忽视了他还是一位入伍参军50多年的老战士。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他的许多事迹都被隐藏了起来。那么，这样一位老人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一生？他又是如何与军旅结缘的呢？曾经的小学渣如何成了学术大拿？巨导师气高新为啥什么都挡不住他的中国心？不投笔依然从容，大漠里他建了哪些奇功？为研究不要命，为啥人称何司令？听天下跟您聊聊为国铸盾的程开甲的故事。1918年3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别看程家是个商人世家，但是程开甲的祖父非常希望这个孙子能够读书做官，于是老先生给孙子起了个名字为开甲，

0: 意思就是盼望他能够早日登科出人头地。祖父的愿望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1923年，上小学的陈开甲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学习的天分。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光一个小学二年级，他居然留了三次级。班里的同学还送了他一个绰号，年年老板，讽刺他年年留级。一直拖到1931年，他才算勉强从小学毕业。这时候您要是跟陈开甲说未来你会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估计他自己都会认为您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那么陈开甲到底是怎么开窍的呢？这和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就是陈开甲中学时候的数学老师姚广军。1931年，陈开甲进入了浙江嘉兴的秀洲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那位老师。姚老师改变了以往刻板的教育方法，转而注重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记忆力。这个方法无疑很对陈开甲的路子，他也对学习开始产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姚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足够尊重，愿意与他们平等地交流问题，这也增强了陈开甲的信心。很快，当年那个留级生不见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诞生了。1937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然而刚刚开始上大学，抗战就开始了，陈开甲不得不跟随大学一路流亡，耳边是敌机的轰鸣，眼前都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并且决定走一条科学报国之路。1946年，28岁的他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进入了爱丁堡大学，跟随著名的物理学家波恩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初次见面，波恩就很喜欢这个中国来的小伙子，他要求陈开甲每天都来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交流。每逢有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他也会带陈开甲跟他一起出席，鼓励他和那些国际上的学术大牛们公开辩论。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陈开甲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迅猛前进。他不仅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成为了英国的顶级研究机构——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年薪高达750英镑。这是什么概念？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相当于60多万，绝对的高薪啊！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陈开甲兴冲冲地跑去商店，想给妻子买一件皮大衣。而当他将支票递给老板的时候，老板的眼中却充满着不屑。他不相信眼前这个黄种人买得起他家的衣服，甚至还专门打电话跟银行核实，直到确认陈开甲的身份之后才罢休。这件事深深刺痛了陈开甲。不久之后，他忽然决定放弃在英国的一切，回到中国去。听到这个消息，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了，难道就是因为英国店里老板的歧视吗？当然不止这么简单。多年之后，陈开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1: 英国人不是有个叫制造人丁克吗？在长江里向跑，他摩天的阻止我们国家。
0: 程老的口音有点重，我来给您解释一下。他回忆的是当年在英国看到的一段新闻影像，当年英国的护卫舰紫石英号在长江上横行，试图恐吓和阻止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炮兵在警告无效之后开炮击伤了这艘军舰。这件事情对陈开甲的触动非常大，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他还会忍不住落泪。为什么呢？因为他来自一个弱小的饱受欺凌的中国，然而他亲眼目睹这个国家第一次站起来了，不再向列强低头，所以他决心回祖国去。 为这个新生的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学和力量。1950年年初，程开甲谢绝了导师波恩的挽留，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他又是因为怎样的契机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军人呢？回国之前，程开甲的导师波恩曾经努力劝他留下来，眼瞅着劝说无效，师徒俩分别之前，波恩只好叮嘱他回国途中路过埃及的时候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不过对于导师的这最后一个嘱托，程开甲也没有做到。在他回国的行李中什么吃的也没有，只装满了当时国内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专业书籍。回国以后，程开甲不论身在何处，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的科技建设之中。他入了党，还参加了国家12年科学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到了1950年代末，他更是参与研制出了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为南大物理系后来的辉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程开甲很快就能够成为国内外数得着的理论物理大师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特殊的决定让他的人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60年初的一天，程开甲正在办公室里备课，校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话：你去一趟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国家项目，明天就走。然后就是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一幕了。程开甲立刻接受了前三强的邀请。程开甲的女儿程树玉说：
2: 制造原子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对于我父亲来说，接受这项工作就代表着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而且他需要转变专业，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最重要的这是国家的需要。
0: 从此以后，一个曾经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声誉的科学家消失了，程开甲开始了一段长达20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在核武器研制之初，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轰爆物理研究，他运用合理的方法第一个计算出了原子弹爆炸时中心的压力和温度，这个计算结果对于原子弹的整体设计的帮助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时间转眼就到了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能够看到成功的曙光了。为了加快试验进程，前三强再次点将，推荐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这个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跟程开甲之前做的工作又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那可大了。程开甲之前参与的是原子弹的理论研制，可是原子弹做出来以后总得要进行现场试验，因为原子弹是武器，怎么引爆，引爆之后效果如何，有多大的破坏力，极端环境会不会影响爆炸效果等等，都需要进行专业的研究。另外，原子弹的试验场都在沙漠戈壁，而试验基地都是受军队领导的，到那里工作你还必须得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面对这些，程开甲没有丝毫的犹豫，不怕去戈壁，参军更光荣。古人常说投笔从戎，程开甲真的做到了不投笔依然从戎。于是人们看到44岁的科学家毅然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老战士。大漠戈壁环境有多艰苦，什么规划让他坚定又执着？爆炸成功，他又承担了什么新任务？程开甲去的罗布泊，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场之前几乎是没有生命的踪迹。5、6月份沙漠吹来的狂风经常在10级以上，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砸掉，而那里唯一的水源硫酸镁浓度太大，喝了它就得拉肚子。 程开甲严重的时候一天能拉十几次。七八月份

0: 湖泊的地面温度高达六七十度，迎面吹来的风使人像在烤箱中烘烤，人在这种状况下没几天就要脱一层皮。然而这都阻挡不了程开甲废寝忘食的工作。当时担任他的警卫员，后来成为了总装备部原后勤部部长的任万德，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岁月：
1: 我俩一个帐篷，给他做一碗荷包蛋的面条，放在跟前，催他赶紧趁热吃，他又在那计算。到了晚上，又给他热完的面条，又端回来。这就到了十点多，放那儿。后来我困了就睡觉了。早上起来，那面条还在桌上放着，也没动。我看他就躺，就睡在那个，就睡醒。睡醒后，整个那个军用被子上面一层的非常细的那个小细黄纱，非常细，整个被子上薄薄的一层那个细黄纱，就是晚上刮风进去那个。那个面条肯定有了一层沙子了。
0: 对程开甲而言，生活上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他真正关心的其实还是原子弹的试验工作。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试验规划。在这个规划里，他提出要在试验基地建立专门的研究所，下辖五个研究室，要做好核试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在当时，有人反对他的这个规划，觉得当务之急就是把原子弹引爆了就行。程开甲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光引爆原子弹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爆炸数据进行研究，这是为了我国核武器事业未来的长久发展。在他的据理力争之下，核试验基地有了自己的研究所，在我国核武器之后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巨大的成就与狂欢中，程开甲却没有半点停歇，立即投入到了氢弹的研发工作中。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成功。要知道，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陈开甲等科学家再一次用爱国奉献，让全世界见证了奇迹。地下核试验为啥一定要做？核爆现场危险，为啥一定要往里爬？缺乏防护设备，为啥他一点都不怕？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让程开甲等人研究一下地下核试验，但那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爆炸试验还在紧张的准备，大家又对地下核试验一无所知，而且它实施起来难度更大。为什么必须要去研究它呢？原来这一切都是被国际局势所迫。1963年8月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它的实质其实就是遏制中国的核能力，剥夺中国核试验的权利。陈开甲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所以他一边紧张地准备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一边对地下核试验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到了1964年，他关于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报告获批。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然而，这次试验不是终点，而是我国对于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最新起点。程树玉有一张父亲在地下核试验现场的照片，照片上的程开甲穿着着一件薄薄的白色防护服，脸上戴着一只白口罩。
2: 很多影视剧里常常看到核试验现场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 其实在那个时代，只有他身上的简陋防护服和口罩，没有防毒面具。父亲就是这样一生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现场，甚至爬进最危险的爆心。
0: 20多年与核打交道，没有人比程开甲更明白核辐射对人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然而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程开甲做出的是忘我的选择。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早期，由于国外严密封锁，也由于核弹被装放在很深的地下，我们对核爆炸的现象和产生的效应缺乏感性认识，怎么办？程开甲大胆建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然而开挖之后的地下核爆现场环境凶险，高温辐射容易坍塌，但程开甲全然不顾这些。他常常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进行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有一次，程开甲和朱光亚一起从主坑道进入测试廊道，有的地方的温度能够达到50到60度，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其中甚至有10多米的路段被挤压的直径只有80厘米，他们只能匍匐前进。有人劝他不要冒险了，可程开甲不同意，他说每深入虎穴一次，自己对核爆炸现象与破坏效应的认知就会提升一次。

程开甲在核试验基地先后工作了20多年，直到1984年才正式离开。那么在此之后，他又为国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1984年，程开甲离开了试验基地，成为了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委员。他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转入国防科技战略的研究。什么是国防科技战略呢？概括起来，就是如果国家面临一场高技术战争，那么身为军人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程开甲选择的方向主要偏重于战略武器的抗辐射能力，就是让我们的战略武器在遭受辐射打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正常工作，并且能够进行反击。除了这些研究之外，晚年的程开甲还回到了他在英国念书时选择的科研领域，在超导、纳米管生成和薄膜大电容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纵观他的一生，分别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改革先锋称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6项国家荣誉，是到目前为止新中国历史上同时获得这6大荣誉的唯一一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对他做了高度评价。而对于自己获得的很多名誉，程开甲却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与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

0: 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

0: 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5: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

0: 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

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灵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昶，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 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一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景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窗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的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 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0: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6: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6: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8: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6: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

0: 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1: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1: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2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冰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

0: 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2: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3: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4: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5: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6: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方市场，中午

0: 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1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 号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

0: 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0: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2: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它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3: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0: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1: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来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8: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 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

0: 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指出，
1: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斯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地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

0: 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2: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0: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2: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0: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2: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0: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2: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2: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

0: 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
0: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

0: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多地多部门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排查城市内涝隐患，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走进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梅洪刚，看他如何带领队员守护万家灯火。
0: 黑龙江省各大高校深耕生物经济，让实验室里的科研内容转化为产业增值的丰硕成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思想引领龙江新实践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正抢抓历史机遇，将这一顶层设计转化为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正值下馆关键期，田间地头无人机与智能农机正协同作业，指挥他们的智慧大脑来自哈工大牵头研发的天工开物农业大模型。这是国内首个获批的农业大模型，刚刚入选国家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应用这一模型的实验田增产 5%， 成本下降约 10%。今年天工开物全新升级，结合千名专家经验，会看气象、土壤、伤情，更能精准开方。
2: 提完田回来，黄豆得不得什么病，缺肥了缺水了，就都会告诉我们。前一阵我们的地里叶片上就让虫子刻出小洞来了，大模型就帮我们预警了，提前避免一场损失。
1: 从面朝黑土到面向屏幕，大模型让农民在指尖读懂庄稼的喜怒哀乐。同样的蜕变也在大庆油田上演。三伏烈日下，采油工坐在屏幕前，轻点鼠标指挥无人机替他巡检，效率从三小时缩短为20分钟，提升了整整5倍。
3: 无人机安装上了 AI 大脑，能够秒级识别，精准诊断。刚才有一口井就现场报警了，他就发现了一些微小隐患，并且可以直接派单到现场，这样效率比以前提高了4-5倍。
1: 在哈电集团，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落地投运，让发电设备核心部件的设计周期从2个月大幅压缩至10天。目前，全省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已突破500家，智能制造正从用 AI 看迈向用 AI 干。变革不止发生在工厂车间，7月的兴安岭正值雷击火高发期。21套生态天眼 AI 系统昼夜不息，守护着这片广袤的绿色屏障，不必再靠人工值守。从沃野到油田，从钢厂到临海，千行百业的质变背后是顶层设计的谋定而后动。今年2月，黑龙江省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全面部署15个重点领域攻坚，而这些场景中奔涌的海量数据需要强劲的心脏来驱动。在哈尔滨平房区，全球运营商单集群规模最大智算中心已全面投产，
4: 算力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如果把大模型比作汽车的话，我们这里就是超级炼油厂，不只是龙江的企业在用，业内许多 AI 大模型训练用的也都是我们哈尔滨输送过去的算力燃料。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黑土地上的科技工作者正用行动为这句话写下最温暖的注脚。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对巨身康复机器人控制技术进行反复调试与优化，预计今年年底将进入医院临床验证。
5: 他现在完成抬手这个动作不是靠自主发力，是通过脑电帽采集到脑电信号，把抬手的想法传导给身后佩戴的外骨骼设备来完成的，可以帮助脑梗脑卒中的一个患者进行一个康复医疗。人工智能不只是算力和代码，它的硬核实力最终拼的是造福老百姓的温度。
1: 这份温度同样传递到了手术台上，最近思哲瑞手术机器人为拉丁美洲患者完成了首例远程手术， 这项龙江制造的高端医疗设备已拓展至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正服务着世界各地的患者。在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推动下，五所高职院校已率先建设具身智能现代产业学院，新一代新工匠正在加速成长。
6: 我们就是要为黑龙江省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产业培养第一批能够实际落地的、能够解决实际的数字化转型难题的这个新工匠。
1: 到2027年，黑龙江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将突破100家，典型应用场景超30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从黑土地到智算高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加为笔，书写老工业基地向新智生产力跃升的崭新时代答卷。
0: 27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
7: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龙江贡献。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一批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要把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融入育人全过程，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学校美育浸润行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会议指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对于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更好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补齐基层消防工作短板，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压实消防工作责任，强化属地领导责任、应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责任、消防救援机构实施责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实施防消一体执法监管，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社会共治，广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8: 7月25号至26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齐齐哈尔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开展调研。在克山县植物基材料胶囊产业化项目现场，蓝绍敏详细询问项目投资和进展情况，了解到其产品与传统明胶胶囊相比有多种优势，出口市场广阔。蓝绍敏勉励企业加快项目进度，尽早建成达产。在黑龙江中牧优倍乳业有限公司，蓝绍敏认真了解企业功能性产品研发和多渠道市场开拓情况，鼓励企业充分运用当地优质奶源和自身技术优势，做出特色、做优产品。 在克山县河南乡二河村，蓝少民与村民和村干部深入交流，了解合作经营、增收富民情况，希望该村在提升粮食产能、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上取得新的进步。在拜泉县中央储备粮食储库有限公司建仓三期项目现场，蓝少民认真了解建成仓容使用及在建项目推进情况，他鼓励有关部门用好仓储设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在大豆产业园项目现场，蓝少民详细询问项目进度，叮嘱有关部门要与企业对接推进节点，保证项目按时完工。在黑龙江棒星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鼓励企业把握好大众快消品特点，进一步做精做优做大单品，适应渠道生态变革，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在兴泉科技有限公司和上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现场，他叮嘱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着力兴产业、强企业、壮财源、惠民生，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调研期间，蓝少民了解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希望齐齐哈尔市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以坚定的毅力和发奋的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增长速度，冲刺三季度，决胜四季度，为全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多挑重担，多做贡献。齐齐哈尔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梅洪刚。作为这支先锋服务队的第三任队长，他带领队员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守护万家灯火。
8: 近期哈尔滨降雨增多，梅洪刚带着队员来到阿城区沿江村开展防汛期线路巡查。沿江村村如其名，三面环水，地势低洼，安全用电是服务队入户巡查的重点。
9: 水大了的时候呢，咱第一时间就把电
10: 断电拔掉。
9: 对啊，把电断了。然后如果说水把它泡了，因为这个泵本身不防水，你就不能强使。
8: 每次防汛抢险，梅洪刚都是冲在一线的急先锋。2023年，五常市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屯断电。他带领党员突击队拉着设备赶到受灾最严重的乡村，连着干了三天两夜，直到最后一盏灯重新点亮。
9: 到那儿去之后呢，就觉得无论多苦多累，我们都抢着干啊，尽快的帮他恢复供电。
8: 在哈尔滨，市民遇到电路相关问题，只要拨打114转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就能免费得到帮助。李广森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家住的老旧小区电路出过几次故障，都是梅洪刚带着队员来帮忙修好的。一来二去，他们处成了家人。梅洪刚考虑到老人临睡前摸黑关灯不方便，自掏腰包给他们安装了智能遥控开关。
11: 在床上呢就能把灯打开了，哎，非常方便，就跟自己的亲孩子似的那样，那种亲切感。
12: 像那个村发老人呐、独居老人的困难家庭，他们都进行一对一的防腐，每家什么情况他们摸得都非常透。当爷大妈对他们的爱称就是那个洪刚啊，你来了，有的还叫大儿子。
8: 梅洪刚牵头打造了守护夕阳志愿品牌，力争一年之内服务100个社区上千户家庭，目前已经帮扶了1600多户困难家庭。
13: 我们去一个老百姓家，他家这个零线就是带电，正常来说呢，就是有简单的方法处理完就能走，但是梅哥就想给他彻底排查出来。天特别热，然后两套工作服都湿透了。
8: 梅洪刚的目标从来不是修好就行，而是琢磨着怎样让电力服务更到位更贴心。这几年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火了，但极寒天气里手机耗电特别快，

0: 雷洪刚就带领队员在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等热门景区设立了来电驿站，还创新推出电宝巡游应急充电车，游客为他们挑起了大拇指。
1: 就比如说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就会非常肯定地说，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员吧，电流能够带来光明，那么我们也想像电流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去光明和温暖。
2: 实验室里的科研突破如何变成产业赛道上的竞争优势？寒地黑土的特色资源怎样实现高附加值转化？围绕这一关键考题，黑龙江各大高校深耕生物经济，一条从技术破局、工艺迭代到产业增值的成果转化链条正在全面成型。
3: 24号，哈尔滨超群合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哈尔滨超群合创是国内首家生产25羟基维生素 D3 饲料添加剂的企业。25羟基维生素 D3 被称作饲料领域的软黄金，以玉米深加工产物为原料，相比传统化学合成产品，具备吸收率高、没有病毒残留、储存周期长等优势。此次东北林大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将助力企业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4: 我们将农林废弃物转换成生产原料，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多维度为企业新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撑，实现高效科研成果精准落地。
3: 聚焦产业短板，解决实际难题，这样的市场出题、高效答题模式正在黑龙江多个特色产业领域落地见效。油豆角是黑龙江独有的地标农产品，但近几年品种老化、加工跟不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夏秋两季扎堆上市卖不上价，到了冬天又面临无货可卖的窘境。黑龙江大学牵头组建了油豆角协同创新体系，培育适合速冻、罐头、预制菜等加工用的新品种，同时升级加工工艺，让鲜豆角从一季销售变为全年供应。这两天在黑龙江大学试验基地就举行了一场油豆角品种的选秀大会，上百个新品种集中亮相，全省各地的种植大户和加工企业争相前来寻宝。
5: 我们就是奔着高效的科技资源来的，然后看看我们现在就是种植上的问题，明年再没有引入新品种。
3: 当下针对黑龙江省农林资源附加值偏低的问题，省内高校正在集中靶向攻关。黑龙江大学最新研发功能性桑叶茶，提升降糖降脂活性，目前正与省内加工企业洽谈合作。东北林业大学研发的全国首款以白桦汁为原料的干性面膜，目前正在量产测试。相比桦树汁和桦树汁酵素等产品，市场价值更高。十四五期间，黑龙江全力推进学科协同创新成果项目，引导高校主动对接企业融入市场，实现技术破局、产业增值。龙江高校产学研转化成果丰硕，哈尔滨商业大学黑木耳功能饮品已开发6个系列20多款产品，齐齐哈尔大学25项玉米深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带动企业新增效益超过10亿元。目前全省高校共立项课题390多项，已实现技术成果产业落地200多项，带动相关产业投资规模12.5亿元。
0: 这两天黑龙江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迎来再次升级，档案接收转递等高频业务全面实现了网上通办、跨省可办。最近黑龙江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一键式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在原有线上办事功能的基础上，把档案接收、转递、出具证明等多项高频业务进行了整合。过去办理档案业务需要多次登录相关网站重复填报，现在群众只需要一次登录一键式平台，就可以同步办理多个业务，实现零跑腿儿、秒办结。业务办理的提速得益于全省人事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体系的全面升级，电子化建档是数字化服务升级的基础。今年省人才服务中心

0: 引入 OCR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把原本需要一个一个字往电脑上敲的纸质资料，通过批量扫描实现了信息自动匹配，让档案电子化整理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我们是把这本档案所有的图片集中扫描之后批量上传，自动的去匹配出我们的档案目录。而且这个 OCR 技术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可以辅助的进行质检，我们的这个准确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在电子化建档基础上，人才服务部门还为每卷档案植入了电子芯片。这枚芯片不仅记录了档案基本信息，还能精准匹配档案库房存放位置。配合新投入使用的智能盘点设备，以往需要5-6名工作人员花一周时间完成的盘点任务，现在一个人一天就能完成。目前，黑龙江流动人员人事档案5大类25项高频业务已全部实现了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群众办事领跑腿，人才公共服务优化成效走在了全国前列。
2: 最近我们正在和教育部门与邮政部门在推进高校毕业生的档案信息数据的共享，能够让高校毕业生时时刻刻像网购物流一样查到的自己的档案的轨迹，让办事群众感受到人才档案服务的加速度。
3: 当前黑龙江省已进入防汛关键期，面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压力，全省各地紧盯重点部位开展城市排涝抢险，举行实战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黑龙江省降雨日数多、强度大、雨量分布不均，对防汛工作造成一定压力。省应急指挥部联合全省13地市应急部门，紧盯汛期风险特点，实时联动，点对点指导支持，科学快速处置突发洪涝灾害。受大暴雨影响，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城区低洼路段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转移群众18人，使用多功能抽水车、强排泵等专业抽水设备，将严重区域的积水排干。在佳木斯市郊区中兴村，工作人员紧急架设临时强排管线，将雨水排入江中，缓解村庄内涝压力。双鸭山、鹤岗等地也抓紧装填防汛沙袋，清淤疏通排水管网，守护地下车库等低洼点位。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省消防救援总队在齐齐哈尔市嫩江水域组织开展利剑龙江2026跨区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实战拉动演练。3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运用无人机、水上机器人、空气动力艇等装备，开展搜索救援、水面调运等全流程处置，检验队伍的协同作战与综合保障能力。省军区模拟抗洪抢险全流程，开展民兵防汛抗洪骨干集训。
5: 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比如说水上障碍物紧急避障，这个科目在台风较大和水域水流较大的情况下，需要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4: 北安市开展了龙威2026军地设企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洪涝，依次组织了群众转移安置、泥石流废墟搜救等实战科目。
6: 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方案中提出实施真味龙江餐饮品味提升行动，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盛会轮番登场，让龙江夏日魅力在舌尖绽放。
4: 盛夏晚风拂面，烟火点亮鹤岗，这里是第4届鹤岗小串烧烤节现场。每到夜晚，这里都是座无虚席。对于鹤岗市民而言，小串烧烤节是每年夏天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当滋滋冒油的小串香气四溢时，专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狂欢正在这清爽宜人的夏夜里尽情绽放。
7: 鹤岗的三分熟是安徽没有的，越吃越香。在鹤岗吹着晚风吃着串特别惬意。
8: 我的外地好朋友特意来鹤岗就找我吃咱们鹤岗的小串三分熟，我朋友吃完都说嘎嘎的。
4: 鹤岗小串三分熟如今在网络上已经是众人皆知，随着鹤岗小串声名鹊起，今年参加鹤岗小串烧烤节的商户从去年的60家增长到了100家，烧烤节的时间也延长到10天。烧烤节擦亮了

0: 专属宝藏小城的夏日文旅新名片，也带动了鹤岗小串品牌的升级。夏日龙江不仅有小城烟火，也有跨国风情。在绥芬河正在举行一场中俄美食文化月活动，今年的中俄美食文化月创新打造主题美食长廊加文化休闲娱乐一体化场景，整个街区以火车为主题，40多家展位串联成美食专列。俄罗斯进口奶源的网红文创大绥冰棍儿，极具地域标识的俄式大肉串、大列巴和啤酒，打造了一条独特的跨境味觉走廊。随着中俄旅游班列开通，跨境文旅往来持续升温。今年的中俄美食文化月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
1: 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有趣，真的太喜欢中国文化了。
0: 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继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夏日夜晚闻着空气中松枝的清香，伴着热闹的潮流电音演出、水墨电影与森林灯光秀，市民游客端起林区特色的桦树枝啤酒开怀畅饮。在这里，红松与白桦成了吸引游客们的主打 IP，拉动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与乡村消费。
2: 我们这款桦树枝呢，在这个夜市非常受欢迎，有几个客户呢就跟我们签了一个长期合同。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无锤之下这个平台呢，就是打开了一个销路，去照去年至少翻了一番。
3: 24号，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山东禹城举行，活动为产销两端搭建了合作桥梁，实现信息共享，合力推动国产大豆全产业链高质量升级。现场多家黑龙江企业与山东企业签订了大豆产销信息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20亿元。25号，由省科协主办的第二届中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鹤岗罗北举行，大赛以科技融合未来、中俄携手创新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讲解、现场实操等形式展示科创成果。40件入围作品涵盖智能科技、生态环保等多领域，集中展现中俄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4: 近日，随着一架从哈尔滨起飞的航班平稳降落抚远东极机场，华夏东极实现了每日直达哈尔滨、佳木斯双向通航。新增航班下午15:40从哈尔滨起飞，17:05抵达抚远，18:40抵达佳木斯，当晚再从佳木斯按原路径返回哈尔滨。新增航班实现常态化日运营，方便更多旅客畅游东极。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 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

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

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

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1/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

0: 场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发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就是在感情中不应该有控制欲，所谓爱是平等的，而且爱也是，其实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说你既然爱对方，你就应该给他空间，然后就会包容，然后能让对方快乐。就是如果你有控制欲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会限制了他的生活，限制了他的思想，其实他是不快乐的。而且控制欲是其实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和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人，那你不会有这种控制欲。而且呢，如果你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你也不会有过多的控制欲。其实就是说比较自私的人，我觉得控制欲会比较强。
2: 我觉得在感情中控制欲比较强的那一方，是因为在这份感情中他有不安全感，然后也缺乏自信，觉得自己可能配不上另一半，或者是说不足够吸引对方的注意力。适当的控制的欲望会让别人有一种你很在乎他的感觉，其实这对感情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控制欲太强的话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也会让别人感到非常紧张，和你在相处就特别的不自在。
3: 关于那个控制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特别的不喜欢，不管是被控制还是去控制，这样的感觉都是我觉得很不好。既然都选择了对方，也爱他，就要去尊重他，相信他，不要有那种质疑，然后每天控制他的行为，他的去处，这样子哪里还是什么爱呀、啊、简直就是给对方一种压力。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不仅要在空间上给恋人一定的自由，也要在情绪上给他一个梳理的空间吧。有的人就是控制对方要天天的黏在一起，或者是非得要在一起生活工作，这样子对方被控制的对方会很感觉到特别的累。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爱情嘛都是需要距离的，心灵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说被控制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去控制也很不好。
4: 说起来控制欲，我觉得控制欲总是掌握在两种人手里，其中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强势的性格。如果不想被控制，要么就要有能力，要么就要有气势。
5: 我个人认为控制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形容词。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感情很好的情况下，互相扶持，互相理解，然后呢，互相对自己有约束，这是一种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是他要把控属于自己的一切，夫妻情侣之间也应该有秘密，也应该有边界感。所以说如果过度了，控制欲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适当可能为感情升温加火。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一个女孩在微博私信我说，蒋同学，我觉得被爱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

我很不解，通常被爱的不都是幸运的那一个吗？可是他跟我说，不被信任的爱太累了，活在对方的占有和控制中太辛苦了，我没办法再爱下去，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了。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经常翻看他的手机，甚至将他的微信 QQ 里面经常联系的异性好友全给删除，不允许他参加任何有异性的聚会，逛街必须要带着他，或者要告诉他几点出去几点回来跟谁一起，甚至女孩找工作时，只要是有跟男士接触的工作，他都会拒绝他参加。女孩每次去健身房，男朋友都有偷偷跟踪，女孩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社会不安全，怕女孩被骗。女孩说，他对我的爱像一场病态的绑架，他给我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点心疼这个男孩，或许他只是想珍惜却用错力气。这个男孩大概是因为内心不够自信，害怕女朋友被外面的诱惑所吸引，加上自己占有欲太强，就一直强行把自己的爱推给他，把他拴在身边。我觉得这个男孩心里是爱他的，只是他不懂得如何用语言和行动来证明，错的表达方式反而让爱的人一退再退。对于爱的人，我们总是想珍惜，又爱得太用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个能让你活得最像自己的人，才是懂得用最正确的方式爱你的人。我想把这句话告诉那些爱得太用力的人，那些明明想珍惜又浑身坏脾气的人，永远不要以爱之名去绑架一个人。爱一个人不是给对方压力，也不是束缚对方，爱一个人是让他可以在你的爱里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爱对方的，我们也很不解，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要离开我呢？其实我们只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生活，我们总是拿着爱的名义去绑架别人，这反而是自私到极致的表现。你只希望对方成为自己内心中所想的样子，没有在意过对方是否喜欢这种样子。你总是口口声声说我爱你，但你到底该怎样去爱一个人？怕他受伤害，所以就把他囚禁起来做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雀？怕他被别人骗，就把他与世隔绝，只待在你身边？那些所谓的伤害，都是经过你脑海中特定的环节，仿佛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败你们爱情的往往就是你的想象力。爱是给对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放手让对方成长。爱是我选择了你，我便相信你，即便前方的路充满了诱惑和未知的风险，因为那个人是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披荆斩棘地回来。人格越独立，爱得越单纯。在一段恋爱中，不要因为爱就去强迫一个人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感情状态是绝对占有，相对自由。爱是成全，爱是让对方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前方有一条我曾经跌得面目全非的路，而他执意要去，我希望我爱的方式不是拼命拉着他说太危险了不要去，而是给他准备耐穿的鞋子，告诉他第二个路口的地很滑，第五个街道上有小偷，告诉他去吧你可以的，告诉他记得早点回来。爱是一方愿意主动为另一方改变，但改变的前提是另一方足够优秀，优秀到别人觉得为你做出改变我心甘情愿，优秀到别人不断努力只为了证明我足以与你相配。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平等的，没有束缚也没有强迫的去爱一个人，多好。不需要总是小心翼翼，也不需要患得患失，给对方足够的信任和空间，相信自己，也相信那个

你爱的人，三分爱人，七分爱己，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我们共勉之。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爱情中的控制欲，指的是自己对另外一半在一定程度上的绝对支配，不允许对方在言行上违背自己的意愿。亲密关系中，恋人对另一半的控制可以说是控制欲表现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而很多人因为自己太强的控制欲引起对方不满甚至反抗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谈恋爱时要学会留给另一半足够的个人空间。其实爱情中控制欲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控制欲太强才是坏事。无论男女，在感情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控制欲。控制欲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控制欲。我们打生下来到长这么大，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一些事或影响一些事和一些人，希望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够支持满足喜欢自己，这其实是人的本能。比如你想通过一项考试，于是你会认真备考，而备考则会增加你通过的成功率，同时也让你心里有数。但即便是认真复习了，考不过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再比如，你想让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于是你努力学习与人交往的方式，如何赢得女神的芳心。当然，如果你做得好，对方很可能也会对你有感觉，有助于他喜欢上你，也不得不承认对方依然可能不喜欢你。无论是对于生活中的某件事，还是对于我们喜欢的某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做正确的事，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满足自己内心的期望，这本身便是控制欲的一种体现。可是不论是人还是事，又怎么可能百分百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呢？控制欲太强的人，往往在面对恋爱中的另一半时，希望能够对于另一半具有超长甚至是绝对的控制权。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打电话给你的另一半，希望他能够及时接起你的电话，这是再合理不过的期待了。如果对方没接，那他可能现在正在忙，或者手机不在他身边，所以可能就是没看到或者不方便接。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对伴侣充满信任，内心充满安全感的人，知道对面不方便接，可能就不再打了，或者改发微信，总之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但内心不安全感比较强的人，就会患得患失，甚至胡思乱想，接耳电话一个接一个，消息一条接一条，甚至试图通过联系对方的朋友、闺蜜、父母来试图马上联系到对方。本来对方可能是正在洗澡，所以没有听到电话，等他正常的接起电话时，他却情绪激动地责怪起对方来，还美其名曰对方不接自己电话，害得自己很担心。其实关心和控制完全是两码事，关心关注的其实是对方的心理感受与情绪，而控制关注的则是自身的心理感受与情绪。懂得真正关心对方的人，他知道尊重对方的感受、情绪和意愿，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身上。关注点更多的是在于对方的心理感受与情绪，而控制欲强的人则往往为了满足自身的心理感受与情绪需要，会情绪化地将自己的意愿、情绪、决定强加于对方身上。再举一个例子，女友放假回家，参加一个以前朋友的多人聚会，这场聚会有男有女，而且还在白天，但是控制欲超强的男友又是打电话，又是要求视频，又是要求女生实时汇报，然后挨着个给女友这些个男性朋友发消息说

自己是女生的男朋友。男生对于自己这么做的解释是，他担心那些男的对女生图谋不轨，说自己这是在关心女生。但其实他这么做更多是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和焦虑，不能算是真正的关心，因为这么做只会让女生更难堪，更谈不上让女生产生好的心理感受与情绪体验。控制欲强的人，哪怕在道理上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真正的关心对方，而不是企图控制对方，但在实际的恋爱相处过程中也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哪怕一时半会儿口头答应下来会痛改前非，不久后又会复发。这是由于控制欲过强的人往往内心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自身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往往试图从伴侣身上找，于是对待伴侣的心态往往是索取的心态，而不是提供价值的心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稳固并且灵活的自我。这其中稳固是指一个人具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并且不会因为外界的否认或者质疑而有所改变。而灵活是指你的自我概念不会僵化或者停滞不前，而是愿意不断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并且让自己不断成长。有稳固而灵活自我的人不会去控制别人。当你发现你不需要伴侣跟你吐露心声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不跟你说那件他小时候的创伤事件，就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受伤。当你不需要别人的褒奖来证明自己作品的价值时，别人没有表达的欣赏就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愤怒。当你不需要别人的感激来证明自己做一件好事的意义时，别人没有说出的那句感谢就不会让你愤愤不平。当我们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时，我们就有了不需要去控制别人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我价值不会因为别人的肯定、褒奖、支持、赞美或者安慰而得到提升。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通过控制别人的行为来得到借来的价值感。当你学会了控制自己，就真的不需要去控制别人了。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梁文静的网友。我是一个占有欲爆棚的坏脾气女生，生气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发泄，越被安慰哭得越大声，玩游戏必须赢，吵架就算理亏也得占上风，不吃软不吃硬，铁了心的时候管他是谁。

反正油盐不进。摔门就走，走了又回头，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知道，各种密码，你在干嘛，诸如此类，理直气壮。我用大大的野心，想在爱人心里建起个像是人间小团圆一样的大本营，建地标，立高楼，撒一地的情种，长大片的欲望和占有，别人不能碰，多看一眼都不行。我觉得世界好危险，我爱的人只能待在我身边。我还觉得爱人就是主动权，我要赢得漂亮，还要众人高呼。这就是18岁到21岁的我自己，在一段不算短的恋爱关系里，和自己争夺的精疲力尽，不断的放弃，再不断的重新捡起这份感情，要推开，又忍不住想靠近，不愿意继续，更不愿意失去。没有什么突然之间的恍然大悟，我是在一寸一寸的进退反复里才知道的，原来命可以给你，但是爱我只能在这里喊停。后来的我呢，谈恋爱分手，也试过跟别人暧昧不讲明，人和人一场游戏，也许我要的只是过程里的饱满乐趣，我不觉得有什么非要不可，也明白男男女女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黑白分明。滚滚红尘里滚一滚，大概谁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前几天和朋友一起聚餐，邻座人的小女朋友发来微信，你和谁在哪里，怎么没接视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几年以来，我再没有对任何一个喜欢的人问出过最平常的那句，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也讲过，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可以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了，给足人自由，也放心让对方在自己的空间里没有后顾之忧，知道分寸感，了解人性都有的弱点，等自己玩也能和人高高兴兴的玩到一块儿去。粘人可以，独立可以，爱吃肉，能赚钱，愿意多淋一场雨，也可以多喝一杯酒。我变得更自在，更高兴，更不怕失去。可我也再没有过毫无顾忌地去靠近一个人了。这么说来，确实有叹息的感慨。可是我知道还会有更多一期一会的事情与心境，一旦过去便再不复返，所以我们才那么频繁地提及，人要有多珍惜才会不再可惜。人生是长是短，爱要正午艳阳烽火不断，还是一抹月光洒得幽幽暗暗，往后的朝朝暮暮，晚风徐徐，从哪一刻开始与另一人相关，难道真的不可求，难道真的洒脱到什么都可以不必拥有。如此种种，我没有答案，也不必有答案，不想把心

老老实实地放在肚子里，倒是很愿意，忐忑着，紧张着，让原本就猜不着的结局被每一个爱过的人亲手改写成另一个剧本。我不要占有你的全部，只要我喜欢你那一点点的柔情，我就想给你好多更甜的蜜意。生活好辛苦，我怎么能忍心让你有更多的束缚？如果你不是我的，至少我对你的爱也好，恨也罢，一字一句，一声一叹，全是我的。你看，少年子弟江湖老，故事里女同学的鬓角最终也会落一抹白雪茫茫。如果你能明白，人来人往，欲望占有免不了会落了空，记忆会带笑，会沉默，也会随了风，你还会不会怪这时间匆匆？我很幸运，那么烂的脾气正好用在了少不更事的年纪。以前不懂的事，现在懂了，不是坏事。以前常说自己就是不讲道理，现在谢谢曾经让我如此理直气壮地拥有过一段不用讲道理，只用讲心情的记忆。以后山高路远，我仍会不知疲倦，我要鲜活热烈地去拥抱下一段记忆，我要爱上一个你，也要爱上你身边的我自己。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情感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怪摸摸头的网友。你看到了一个姑娘，你们迎面相遇，你注意到她的脸庞，明眸皓齿，长发舒扬，她在跟身边的人有说有笑，那一刻你觉得看到了天使，就这么一见钟情了。于是你托人打听姑娘的一切，你记得她穿着某学院的院衫，谈论的是某门课的作业。从内网、微博到学校论坛，你找到了姑娘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你斗志昂扬，记住她最近听的歌，一首首学着唱，看她分享的新闻，去网上找大神们的见解，知道了她头疼的课程，恰巧也是你学过的内容，关注她去图书馆最喜欢的位置，还有常去的小吃店，越看你越觉得喜欢，然后顺理成章地去蹭课，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他为一道题烦恼的时候，你轻轻说，原来这么简单。姑娘疑惑的眼神飘过来，你感受到她的注视，鼓起勇气扭头，怎么了同学？你给她讲题，然后顺利拿到了你本已得到的她的联系方式。从图书馆到自习室，你们从专业课聊到新闻事件，再到个人爱好，姑娘惊奇地发现她喜欢的东西你也都喜欢，而你暗暗得意。一个月后，你想约姑娘出去了，你精心排练了邀约的说辞，发出了邀约，但是姑娘坚决地说，不，你太草率。姑娘说无心恋爱，表示可以继续做朋友。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觉得姑娘更加可爱，发起猛烈进攻，但礼物被退回，邀请被拒绝，姑娘也开始躲着你走。你发现强攻不成，便转为智取，继续聊曾经聊过的话题，谈论诗和远方。你时刻保持着热情和精力，姑娘的回应也越来越多。几个月后你正式表白，终于姑娘同意了，你开心得不得了，恨不得时刻黏在一起。可谁知热情消退得如此迅速，你看着姑娘发来的短信，莫名的不想回复，也不再像以前时刻关心姑娘心情的变化，她的见解在你看来也变成了争执，小请求也被你视为无理取闹。终于姑娘淡淡提出分手，你才突然醒悟，声泪俱下保证绝不会再如此，恳求姑娘不要离开。几番挽留后，姑娘终于同意留下，但几天后你又觉得热情不在，几次三番姑娘彻底离开了。你回想这段恋情，觉得自己难以理解，刚修剪过的草地，崭新的羊皮纸，还有
迷情记的味道，是你想闻到的最喜欢的味道。它让你愉快，乃至神魂颠倒。爱人的桃面，单纯，柔膝，含情的对视，撩人的声音，轻轻的触碰。爱的味道会将大脑沉睡的部分唤醒，并迅速传递到每一根神经。你羞红了脸，汗湿了掌心，加快了呼吸。你以为这就是爱的魔力，其实不过是激素的小诡计。而这些反应也并非偶然，全败血液中新出现或突然增加的激素所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便是多巴胺。多巴胺帮助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分泌过量时会产生强烈的关注感和激昂兴奋的情绪，使人产生快乐感，于是也有了多巴胺决定天长地久的说法。但这真的是爱吗？这种爱的感觉不光是你的心上人能给你，许多其他的强化体验也可以刺激脑伪状核中多巴胺的释放，比如电子游戏，比如赌博。另外，几乎所有的滥用药物都可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这也是上瘾的初期机制，追求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大脑主要负责情绪控制的区域中，多巴胺分泌的多少与你到底有多想要某种东西有关，而和你到底多喜欢该东西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想要一件东西的占有欲垄断了你的注意力时，你就不会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了。而且即便你慢慢发现最初能提供快乐的事情不再让你快乐，它对你的吸引力并不会减少。例如

很多药物成瘾者表示，即使服药已经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更多快感了，但他们还是会继续强迫似的去获取药物。成瘾性药物有极大的能力去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和渴望，吸引使用者去占有，去拥有。你就像是我私人的药物。深陷热恋的情侣也许会这样表达自己对伴侣的迷恋，但是这种迷恋并不该出现在一段长期而健康的亲密关系中。众所周知，成瘾戒断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况且这个对象是人而不是物的时候，那就更有必要让理智和本能好好聊聊。如果你一定要把跟姑娘聊完天就后悔的锅全甩给多巴胺，那多巴胺怕是心说这锅我不全背。人不是骨骼肌肉组成的完全程序化机械，而是能够做出改变的，有思想的，有多种可能性的。爱同样也不该是完全由激素控制的情绪和欲望。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身患癌症的父亲病逝前后的一些往事。他和父亲并不亲近，但在父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一直陪在病床前的他，又会有多少思绪呢？

0: 哎呦，你这儿这么晚了还没打烊呢？
1: 欢迎光临，我们这儿啊可是到很晚才打烊的。
0: 哎，那就麻烦你给我来扎黑皮吧，最给劲儿的那种。
1: 年纪轻轻的就专挑烈酒喝，我猜啊你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吧？
0: 哼，你可别这么说了啊，都毕业好几年了，我都30多了。不过倒是真还有不少人说我长得年轻，也不知道算不算好事儿。
1: 当然算是好事了，来，你的黑皮。

0: 谢谢。
1: 我听人家说啊，男人长得年轻都随爸，估计啊你爸也不显老啊。
0: 谁知道啊，他也没能活到这个时候啊。
1: 啊，
0: 我大学都还没毕业他就走了。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老得像棵枯树似的。
1: 哟，不好意思啊，要不咱们换个话题聊聊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话题，你要是觉着不好意思，不然你就听我讲讲这个故事怎么样？
1: 好啊，这可是我最擅长的事儿了。
0: 那挺好的。有时候啊，想找人说说话还真是挺不容易的。说起我爸爸，他走的那年我大二，我爷爷走得更早，我才刚高二的时候，连我上大学都还没看见他就走了。有时候觉得吧，他们爷俩倒是挺默契，得的病都一样，咽喉癌。我跟你说啊，因为这个呀，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了，估计等不到我30岁就该轮到我了。
1: 哎，别瞎想啊。
0: 哼，也不怕你笑话，我连自己到时候死前会是什么样我都翻来覆去想过好多次了。
1: 你说你整天这么自己吓唬自己，没病啊也得给你念叨出病来了。
0: 哼，没事儿，你看我现在不是壮实着呢吗，身体倍儿棒。不过我爸就不是了，说起来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那时候我也小不记事儿，就记得每年过年的时候他才回来一趟。村里放完炮仗，红纸都没扫走，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走了，没人接也没人送，一年一年的。其实我都分不清啊，你说他是家里人还是像是逢年过节来做个客的外人啊。然后就有那么一年他就这么死了，再也不来做客了。
1: 看来你跟他的关系并不算亲近。
0: 嗯，对他吧我确实没有太深的感情，但他毕竟是我爸，所以他最后的那几天我一直都陪在他身边。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跟他在一起待过时间最长的日子了吧。我还记得那年是刚放完国庆长假啊，我就接到了家里电话说我爸病危了。我当时有点懵，我就赶紧啊跟学校请了假赶回家。这一路上啊我就还是在想，我想这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就跟拍电影似的。虽然我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但我上次见他哎，明明精神还挺好的。虽然上次见他也已经是挺久之前的事儿了。我到家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在床上躺着，哎，那个时候模样已经很吓人了，瘦骨嶙峋的，脸色是又白又青，他那个颧骨就好像要扎出来似的。我跟你说，我刚看见他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进屋的时候他大概也是听见了动静，就转过头来瞅我。哎呀，他那双眼睛当时说实在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知道这时候我才真真正正的意识到可能我这爸爸真的要也不行了。
1: 他看到你以后说什么了吗？
0: 一开始也没有，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找不到什么话想跟他说，那我就那么傻愣愣的站着。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太少见到他了，就那个时候吧，我看他就突然觉得很陌生，觉得我眼前的就是一个病人，不是我爸，但是责任却逼着我回来陪他，看他受折磨，看他死。我记得那时候他看到我以后就颤颤巍巍地撑着床沿想要坐起来，他那个手背上那个青筋我印象特别深，都鼓出来了。但是他撑了半天还是起不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想坐起来呀？他又不理我，就自己在那使劲想把自己撑起来。你想就这么一个大男人最后连坐都坐不起来，我其实也能理解他心里那会儿也是挺难受的。虽然说他没让我帮忙，但我还是帮了他一把，费了半天劲儿 才把他挪到床头，然后呢给他后背放了一个枕头让他坐好，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颤颤巍巍的，磕磕巴巴的，我是听了好几遍才听懂。他就问我是不是请假回来的，我就只能回答我说是，然后他就没再说话了，就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想他那会儿肯定也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
1: 你要是真难受就别想了，免得还要再想起来一次。
0: 嗨，这不一开始是我说要讲的吗？我就记得吧，他当时病得太重了，说话都说不清楚，嗓子里感觉就是一直有东西在堵着，也不能好好吃饭，只能喝点稀粥，眼看着这整个人本来就没几两肉了，还是一天比一天瘦，全靠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给他打那个葡萄糖撑着。每次他说话的时候，他这个喉咙啊就会咕噜噜的响，谁都听不懂他想说什么。我也没办法，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陪着他，他说不了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一天一天的心里就直发慌。有时候他躺久了想坐起来，我就扶他起来，坐一会儿吧又想躺下，我就又扶他躺下，他想上厕所了我就帮他翻身，用我妈拿这个自行车车胎剪的这个导尿管给他导尿。哎，那些日子一天一天熬啊，就是你感觉起来比一辈子还要长。
1: 那段时间你爸他意识还清楚吗？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清楚，之后慢慢的就不行了，他的情绪当时也是越来越不稳定，经常吧就含含糊糊就大吼大叫，就好像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马上就要孤苦伶仃的死去一样。可是我明明就在他旁边啊，他还要这个撕破嗓子喊，你整得我也很莫名其妙着急。明明每次就那么三四步的路，可我就拿着导尿管跑过去，就像跑了场马拉松，弄得一脑门子汗。你说我给他导尿也是，哎，有时候挺顺的，但更多的时候我就举着这个导管举半天他也没动静。每次我这样白折腾一趟，我就觉得这心里啊凉下去一点。我想我爸可能也是忍不了这种等死的日子了吧，所以他才会这么闹的。
1: 确实啊，这种日子太痛苦了，
0: 到了最后他连坐都坐不住了，只能一天到晚躺着。不过因为他太瘦了，垫子放少了我怕他硌得慌，放多了又怕他太热。当时他连米粥都喝不下去了，也不愿意喝，我就把勺子递到他嘴边，他就扭头把我推开。其实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跟我爸说说这个安乐死的话题。
1: 安乐死啊？这在咱们国家目前还不行吧？
0: 是啊，所以我也知道说了也没用，只不过你知道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这么个死法真的太痛苦了。
1: 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想过给他用一些强效的止痛药？
0: 用了，怎么能没用呢？用太多了，但是那些药都不管用，所以就只能那么拖着。他那个脾气也是跟着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就动不动就突然骂人，有时候哎还喊着说要吃的要喝的，给他端过去吧他也不吃了，他就看一眼然后就一把全给你掀地上。就那段时间他整个脾气就跟个小孩一样，谁拿他都没办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吧，他每次闹完一通脾气以后他就会缩起来，你就像是后悔刚才发脾气似的，他是抱着膝盖就躲进床角里，整个人就剩那么小小的一坨，谁叫都不理。你说看着真的是让人很心疼。
1: 其实啊，你也应该理解他的心情。
0: 我理解啊，怎么能不理解呢？我知道他身上疼，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这要换成我肯定跟他一个样怕得要死，连自己是谁都快记不得了。不过说句难听话啊， 好在没过太

0: 久，他终于也就彻底解脱了。那样的日子过了16天，我也整整照顾了他16天。我爸终于是走了，把他一辈子所有的东西扔下就走了，喘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再也不喘下一口了。我当时就在他身边陪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闭上眼。其实当时我是松了一口气的，可是这颗心呐，还是跟刀割一样。
1: 当时只有你在他身边吗？
0: 我和我妈都在。我爸走的时候是下午，本来村里人都应该还在外边做农活呢，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报信了。我爸刚走没多久，村里的人就乌泱乌泱的回来了一大群，他们呢就在我家外面围着，恨不得半个村的人都聚在那儿，静悄悄的，没一个人说话。我的两个叔叔跟村里的几个老人进了屋，跟我一起站在我爸旁边，教我按规矩给他剪头发、刮胡子、换衣服。我都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脑子里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只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做。我爸也就跟睡着了一样在那儿躺着，比他活着睡觉的时候安详多了。我帮他整理的时候也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难过了。换衣服的时候别人又都出去了，屋里呢就剩下我跟我妈，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害怕，这心里边吧就跟揣着一只兔子似的，这扑通扑通的你都能听见响声。而且你知道，就是只剩下我跟我妈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只剩下我们母子俩了，这个家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你妈妈她还好吧？
0: 我妈一直没吭声，那一整天她好像一句话都没说过，脸呢一直绷得紧紧的。就是你从外表看吧，你看不出来她是难过还是开心，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好像都产生一种错觉，就可能不光是我爸，就连我妈都跟着她一起扔下我走了，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似的。
1: 你妈妈什么都不表现出来，可能是不想让你看到她难过的那一面吧。她一定是不想让你再操心更多的事情了。
0: 唉，操不操心呢，再多一件也不算多了。等到衣服也换好了，我那两个叔叔一人站一边拖着我爸的身子，我呢就抱着我爸的腿，还有个人撑了把黑伞走在前面，遮着我爸的脑袋给他挡光。我们就这样拖着我爸一路从卧室到走廊，出了走廊又进了条小巷子，弯弯曲曲的像羊肠子一样。爬台阶的时候我差点踩到上面的青苔，摔个马趴。最后我们到了山坳里的大厅堂。
1: 是在那里办丧事吗？
0: 嗯，对，全村200多口人，所有的红事白事几十年来都是在那儿办。当时吧我就抱着我爸那腿，我都不觉得那是腿了，那双腿凉飕飕硬邦邦的，而且特别沉，在我手上像两个哑铃一样。啊，对了，我好像一直没跟你说啊，我老家在广西，你应该去过吧？
1: 一直都很想去，毕竟那边的风景全国知名啊。
0: 哎，对，我们那儿啊不像北京这么繁华，没有高楼大厦，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老家更好看。
1: 嗯，
0: 我记得那个大厅堂周围全是土生土长的竹林，这风一吹啊沙沙的响，村里烧饭的柴火味都能闻见。当时也正好是农活收工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吃饭，爬到山坡上面还能看见村里的水田，水牛啊什么的都拴在旁边的树上，甩着尾巴吃草。我看着那个红彤彤的晚霞呀，觉得之前的那 16天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我明明活在这么宁静美丽的地方，我爸却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死不了又活不下。
1: 我明白那种感觉，环境一变就觉得之前的都很不真实。那之后你爸爸是不是就被安葬了？
0: 哦，是这样的，我们那边吧，丧事办起来很复杂，棺材在厅堂放了3天之后才出殡，要把棺材钉上棺材板之后再下葬。这种事儿呢，都是村里的这个木匠操办的。我就记得当时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这个棺盖往上一抬，手指头那么粗的钉子当当当的往里砸，这次砸上就再也打不开了。我不是之前跟你说我妈一直面无表情吗？
1: 嗯，
0: 我妈虽然之前都没说话，但是这时候她好像也是感觉到了，觉得只要这个棺材往土里一埋，我爸这个人就彻彻底底从家里走了。所以我妈突然就喊起来了，那我跟你说，那都不是喊，那是嚎啊，声音是又高又尖，震得人耳朵都疼。当时她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劲儿，旁边的人拉都拉不住，一把就被她给推开了。她就趴到棺材上，哭声是一声比一声大，眼泪是噼里啪啦的就掉在这个棺材盖上。棺材盖子上的红漆是新刷的，还没干呢，被眼泪一打，这红漆蹭了他脸上手上红红的一大片。我就记得他就那样哭啊喊啊，来吊丧的其他人也绷不住了，也跟着他一起大声的哭，哭到最后他都哭软了，瘫在地上，我拉他拉都拉不起来。可就算这样，他还是使劲甩开我，手脚并用地爬到棺材前，然后掏出了笔，开始在随葬品上写字。
1: 写字？写什么字？
0: 写的是我爸的名字。他在每一件物品上全都认真写好了他的名字，一边写还一边念叨，说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东西啊，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你到那边千万别给人抢去了。哎，我呢，我就捧着这个香火跟我爸的灵牌，跟在那些办白事的道士后边，他们一路蹦蹦跳跳的，嘴里念念有词。我手上被香灰和这个蜡油烫了多少泡我都不记得，我就知道低头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铺了一路的黄纸钱。
1: 你父亲如果泉下有知，他会知道你是个好儿子的。我相信他也是个好父亲，只是生活太不容易了，没有留给你们太多的时间好好相处。
0: 还是那句话，谁知道呢，他已经走了快10年了。现在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好好照顾我妈，让她安安心心养老。我爸那边家当既然都写了名字了，估计也没人会跟他抢了吧。哎，你别说啊，你这儿这啤酒还真不错。
1: 既然你的啤酒喝光了，那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哎呦，你们这儿还有这种服务呢，听我讲故事还送酒啊？
1: 否则我这儿就没理由叫故事酒吧了。稍等 啊，你的鸡尾酒。
0: 嗯，哎呦，这酒还有点甜味儿啊。
1: 这杯酒是用苏格兰威士忌、甘味美思、甜味美思和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亲密关系。之所以送你这杯酒，是因为我猜你一直很希望和你父亲有这样一种关系吧。
0: 我，嘿，哎，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我不是说了吗？他在家里就跟个客人似的。
1: 但是从你妈妈的反应来看，你爸爸应该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只是他不善表达，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而且，为什么即便过了十年，你对父亲去世前后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仅仅是因为那段时间很难熬吗？或许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记得那么深，恐怕是因为那是你与父亲之间唯一的一段亲密接触的时光了吧。
0: 不过那段时光可算不上快乐呀，
1: 所以我才想用这杯亲密时光为你弥补一下当时的遗憾。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父亲请你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原作李坚，改编制作陈寒、严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就是缘分，即使错过也是彼此内心的一份收获。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真心祝福你幸福。

0: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我爱你。
1: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取得特别大的成功，但是他一定要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下滑的趋势、已经丢失的形象啊，对于球迷换回的这种信心，他一定要把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让人能看到这届足协的班子你能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我认为呢，其实他们这个选帅动作就稍稍有点迟缓了。按说加图索没有取得这个附加赛的资格，那马上就应该启动新的这一波的这个选帅流程，但是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届班子也缺乏经验，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名宿，那马尔蒂尼，那大家认为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公信力可以，莱昂纳多就不用说了，当年也是米兰的名宿啊，当过俱乐部的总经理，包括在巴黎也当过管理层的角色，所以呢，让这俩人搭班子，用他们的影响力，那你看他们俩选出的人选，那我觉得那应该球迷朋友或者大众能够去接受，但恰恰我就说了，在意大利足球里边，这个现在的现状，一团混沌的情况下，没有谁服谁。你就算是马尔蒂尼横在那儿，也许有人还会支持什么维埃里，支持英扎吉，对吧？还有巴雷西啊。其实米兰元老，我们当年组织他们元老队，那这个米兰 Glory 他们的这个球队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对，所以呢，我就说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皮尔洛被人抓住把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呢，我就强行推上位，那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做背书，我为这个决定负责。如果皮尔洛比方说欧洲杯带的不好，那大家一块儿下课，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可能现在这个任命还没有最终落实之前就要胎死腹中，那你再次证明，就是说意大利足球现在你说选谁，选谁都会有人反对，但相对而言也可能会最终选出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认可接受的，寻找这么一个平衡性的人选呗。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他这个老好人的形象，相对温和的性格，他当初是因为钱嘛，去了沙特，沙特那边开出的工资也很高啊，再加上可能世界杯没出现，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但他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在球迷当中的口碑，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这几个人都要好。
3: 是，回过头来想啊，你看这意大利足球大家都在痛心疾首，说当初这么好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分析经济原因的，有分析青训原因的，但你看看选帅选成这样，好多朋友说不冤啊，就这管理的方法和这个彼此之间都已经这样了，还互相觉得我看你不顺眼，你觉得我才是罪魁祸首，就这么个劲儿，最后不出现，甚至以后不出现，一段时间不出现都不一定是新闻。当然真正关心意大利足球的人可能这是真正痛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意大利足球所谓大乱之后还是能够迎来大治。接下来目光转向德国队啊，德国队现在好像看来是最这个痛下决心这个立竿见影要改变的，请来了克洛普，而且克洛普的这个新官上任的新闻发布会这个讲话，我看很多球迷哪怕不是德国球迷都在传说，你看看这叫名帅是吧，那个态度说得很斩钉截铁，第一我来是干什么的，第二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以后你们不信任我啊，该批评批评，但是如果让我觉得对我的家人不尊重，让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一些底线的问题出现的话，我不要所谓的违约金，我立马走人，咱们先把这规矩说清楚。怎么看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又很有他的个性特点的这个所谓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
2: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世界杯我当时和一个同事，他是德国球迷，啊，痛心疾首，他就也不喜欢纳格尔斯曼。然后呢，这个德国队一被淘汰之后呢，后来我还真是，我就开一玩笑，我说纳格尔斯曼估计得下课了。那他说谁接？我说找克洛普呗。他说怎么可能？哎，你看看，最终这种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因为毕竟克洛普他是当时担任着这个红牛集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总监吧，全球大使。所以呢他自己有工作在身，而且整个打造红牛系的这个青训体系，那对他来说呢接手德国国家队呢是一种挑战，我倒觉得更是一种就是可能自我的一个证明的机会。就是大家呢可能认为德国足球经历了勒夫时期之后呢，好像德国足球有点变味儿， 过去叫德国战车，现在开玩笑呢，就是在瓜迪奥拉的影响下呢，从这个传控的 2.0 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力量、速度、冲击力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德国足球的那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 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候，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菲尔克鲁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扎叔的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

0: 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
1: 嗯，克洛普的这个能力大家都不怀疑，无论是不是德国球迷，你看无论带美因茨升级啊，带多特蒙德在德甲踢出这个赏心悦目的足球，包括带利物浦在英超和欧洲取得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有很大的区别。我注意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如果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得看大家的态度，对吧？就是你们得球员们得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有态度、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穿德国国家队的战袍。我就看到有球迷在分析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这一大批的这个德国足坛当打之年的球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在瓜迪奥拉的哲学，或者其实不一定学得很对，但一直都在学习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一些教练的指挥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风格如果在国家队比如说没有长期集训的情况下，突然你来了之后就要求他积极的、直线的、反复的、冲刺的加高位逼抢，他能不能做到位？
0: 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九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啊，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毕竟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啊，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十次被对手射正，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啊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啊，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他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就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节省体力的去驾驭比赛控制比赛啊。我觉得国家队对他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实验田，那看看吧。我觉得前面几任的教练其实已经让德国足协失去了耐心，尤其纳格尔斯曼，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是丢掉了他成名起家的红牛压迫系的战术思路，加了一点点的控制传控，结果踢的是不伦不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点上，为什么德国足协坚定哪怕花违约金把克洛普挖过来，就是痛定思痛，干脆你就更多的接近原汁原味的德国足球啊，进行一个可能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这种风貌。
1: 哎，他要真能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风貌，不论战绩如何，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西班牙举行，加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共同联合承办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这届西班牙又夺冠了，可能传控足球又会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学。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强队愿意另竖一杆大旗，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从足球欣赏的角度，这个百花齐放是件好事吧？
0: 对，而且呢，瓜迪奥拉在传控带领曼城传控控制整个统治英超的时候，是克洛普用他的这个利物浦打破了对于这个曼城对于英超的垄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克洛普肯定他是有信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就是 这种踢法找回自己的传统风格，至少在场面上可能会让人觉得哎更有信心，更有观赏性。而你现在踢的这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德国足球，是既没有过程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让德国足球感觉最糟心的。那我干脆我就重拾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的风格我也拿过世界杯，我也拿过欧洲杯，那我为什么不能恢复找回我原来的这风貌？这就我说的。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克洛普去接德国国家队，我就认为可能在现有的人选中，包括可能赋闲在家的，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闲职的状态下，他是最合适的，让他去试试吧。我觉得国家队的磨合时间会少一些，但是呢俱乐部可能会更多的承担起培养这些国脚的责任。
1: 嗯，接下来目光再转向法国。你要说法国的这届世界杯踢得不成功，你看人家那攻势足球打的，对吧，让我们印象深刻，尤其还进了四强。但你要说他很成功吧，这个半决赛实在是让很多法国球迷觉得意难平，说这简直不是前面法国队正常水平的发挥。这里面牵扯到对德尚包括对这支法国队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现在齐达内回来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记得在皇马当时非常成功的那段经历。但是也有的球迷讲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是碰上了一个在巅峰期的 C 罗，而且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现在的法国队他怎么

一个星期，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悄悄埋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四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

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砖。
1: 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0: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蒲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天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0: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 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2: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型、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境，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月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0: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凉州词》的由来。
1: 1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之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湖山汉谷云集，九次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

0: 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十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

0: 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掖部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2、3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师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情况紧急。10月7日晨，陕甘支队从张掖部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1: 陕甘支队第1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1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新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临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晓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晓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叫我唱。哎，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晓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4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谈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场面。是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

一头连着滑下儿女的心房。从长城窑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厂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厂》背后的创作故事。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霁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严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它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杨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杨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着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严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这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心坎。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

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而黄河今夜

落了又生，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2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

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2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8-9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2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金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青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1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
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县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两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他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2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2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洗衣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2: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1: 哎，
2: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2: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2: 哎呦，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
2: 嗯，
1: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2: 啊？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2: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2: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3: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4: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3: 为什么？
4: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3: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停下。
3: 哎，
5: 小段，
3: 哎，
5: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3: 哦，
5: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3: 哎，好的，导演。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别演了。
2: 为什么？
5: 怎么了？这儿谁是负责人啊？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看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7: 为什么让我们看戏？
8: 为什么呀？
6: 都把嘴给我闭上。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啊？
5: 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9: 就是啊，
6: 我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
5: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
10: 就是
5: 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
10: 就是
6: 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

0: 想怎样？
1: 哼，怎样？给我抓起来！
2: 不能抓人！不能抓人！
3: 王总，王总，不能抓人啊！
4: 不能抓人呐！
1: 怎么着？
3: 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信你问问大家。
2: 对呀，
5: 是
2: 这样
5: 的，通过审查的呀。
3: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6: 就是。担得起吗？
0: 先放开吧。哼，你们给我听好了，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
2: 为什么？
3: 就是啊，
2: 就不能这样。
7: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
0: 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7: 我是谢峰的朋友，我叫何以范。
8: 红黑军陈金刘金阳变东嫂大
7: 嘴小何，哎，来喝茶。嗯，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
9: 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
7: 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
9: 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
7: 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地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9: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7: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
9: 嗯，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哎，小何，我给你讲一个人吧。
7: 他是谁啊？
9: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年仅36岁。
7: 他是瞿秋白？
9: 是啊，你知道他？
7: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9: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就以前写的诗篇。
7: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9: 小何，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7: 老周，你不会就是？
9: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0: 我愿意。
1: 你愿意为党工作？
0: 愿意。
1: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0: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1: 好，好啊，黑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0: 明白。
1: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连你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0: 周其兰同志，我懂。
2: 你们是
3: 警察？
4: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3: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止你们家。
0: 徐姐，
4: 哎，
0: 去把户口拿过来。
4: 你们等一下。
0: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3: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0: 是这样。
4: 给户口本。
3: 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
5: 走吧。
6: 走。
4: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0: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4: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0: 不碍事，剧团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回。
4: 哎，你要小心啊。
0: 老周。
1: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0: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1: 苏北。
0: 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0: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1: 小何，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7: 何老，
8: 哎，
7: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8: 有啊。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吴建平。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他跟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7: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8: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7: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8: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7: 为什么呀？
8: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何老周失去联系， 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7: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8: 对，是这个样子。
7: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8: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啊，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7: 哦，哎呀，您看，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8: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7: 那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这件事吗？
8: 没有。
7: 为什么呢？
8: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7: 跟着党走？
8: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7: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5: 哎，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2: 是啊，
5: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
2: 不行啊，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
5: 哎呀，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2: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着你们试了，有什么好笑的？
6: 哟，这农活干不好，火气还不小。
2: 你是谁？
6: 啊，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2: 我不认识你。
6: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2: 镰刀？
6: 哎，给我。
2: 给你。哎，你要干什么？
6: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7: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赶上其他人的进度了，他才起身回来擦擦汗，把镰刀交还给何老。
9: 怎么样，还是我们工人老大哥厉害吧？啊，
6: 来，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2: 刘师傅，
6: 哎，
2: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谢谢了。
6: 嗨，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7: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8: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7: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 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8: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7: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
8: 哦，
7: 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8: 是。
7: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8: 对。
7: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啊，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8: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啊，都35年了。
7: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8: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7: 为什么呢？
8: 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7: 那后来呢？
8: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7: 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8: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10: 贺老，
8: 哎，
10: 您要入党？
8: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10: 这，啊，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8: 好啊，那就好啊。
10: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8: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10: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8: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10: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8: 对，就是这次讲座让我们大家激动不已呀。我在给战士们作画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呢。
10: 何老，您不是当场画了一幅雄鹰图吗？
8: 是，画完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仿佛是70年的积淀一下子要喷发出来。袁书记，你知道吗？国家强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吗？是自豪，由衷的自豪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被人欺负，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由国富变成国强，现在谁还敢来欺负我们呢？
10: 贺老，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你。不过入党是要考察的
8: 啊，
10: 还要有一个过程。
8: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70年了。
7: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8: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7: 源于那个讲座？
8: 不仅仅是他。
7: 哦，那还有什么？
8: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7: 谁？
8: 我死去的二哥。
11: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12: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11: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12: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11: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12: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8: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到了，我是用一生的精力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7: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8: 当然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7: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8: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7: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8: 敬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敬爱的党组织，今天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墨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芳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情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为您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震声》，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地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1: 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先到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2: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的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1: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2: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3: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就地震了，又叫振生。
2: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度的月子。
2: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3: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2: 振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他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他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5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 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4: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2: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4: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的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2: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震生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4: 我们这批震生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7: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7: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9: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 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0: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9: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9: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0: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0: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10: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2: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0: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2: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13: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2: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1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1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2: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1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2: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1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2: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

0: 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2: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3: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4: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现有上出行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3: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省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4: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乏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冬夏期间，
0: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5: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0: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6: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0: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6: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0: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

0: 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遥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20，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汇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上午9:30的时候呢，在汇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呢它仍然是在爆

0: 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3: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里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4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3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2: 好的，马靖宇。
1: 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1: 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3: 好的，资兴周门思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26

0: 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动物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讯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灵武、桂东等地啊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讯室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保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人，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户，27000余人。
1: 嗯，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3: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自然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大余县及叫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住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头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群众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1: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4: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西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的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资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与植物积水，减轻土壤资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资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1: 好的，冉晓辉。
5: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6: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7: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6: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7: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6: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装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8: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6: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装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装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8: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6: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 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9: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6: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0: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6: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6: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2: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1: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2: 是
1: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 号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5: 那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4: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6: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块。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7: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4: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7: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4: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 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7: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4: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它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始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

0: 帝，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1: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2: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喜良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喜良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0: 对，
1: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良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良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良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良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良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良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良和齐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2: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1: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2: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1: 嗯，
0: 这前面就是淄河，

0: 自疑无亲，负资而轰，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
0: 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一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她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同时呢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
1: 啊，
0: 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台背，这个
0: 孟姬，
1: 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啊，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嘛，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姜女，
0: 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0: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 聊完了梁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梁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

0: 守护脚下的家园。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3: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二集，
2: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儿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丽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1: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四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00，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3: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1: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2: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补房地面上游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补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1: 后座的中央补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2: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游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1: 游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3: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
2: 姚队长太小心了。
1: 姚探长笑起来，
2: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1: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姚天笑和租界巡捕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 由天孝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

0: 更是不同一般。
1: 招商局舞弊案，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0: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1: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0: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1: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0: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1: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0: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1: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怎么回事？
0: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配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1: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人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儿。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十点一刻。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三楼，在三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四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有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走廊里远远传来两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 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只听咣啷一声，先从四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四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七集。
5: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四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

0: 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敬人，如何受人尊敬，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三篇《陈道篇》。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敬从来都是相互的，可敬人啊，不是盲目讨好的敷衍，受人尊敬也不是靠权势强求的结果，它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分寸和智慧。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陈道篇》中啊，清晰道出了敬人和受人尊敬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拆解这其中的处世智慧。陈道篇中啊，有这么两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了敬人与立身的路径。第一句话就是，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意思就是尊敬他人啊，有明确的规则，对贤能之人要心怀崇敬之心去敬重，更要主动去亲近，而对品行不端之人要保持敬畏的底线，同时啊，要刻意的去疏远他。第二句，忠信以为志，端确以为统，礼仪以为文，伦类以为礼，传而言，儒而动，而亦可以为法则。这句话则点明了受人尊敬的根基，以忠诚守信为本质，以正直淳朴作为标准，以礼仪作为行事的规范，以伦常纲理呢为法度，说话轻声温和，行为呢沉稳舒缓，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他人仿效的榜样。敬人之道贵在分清对象，把握其中的分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同品行的人敬意的表达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这是荀子教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对贤能之人亲而敬之，既是表达敬意的方式，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与德行深厚者、能力出众者相伴，如同啊靠近光源，自身也会被潜移默化的滋养。三国时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啊，便是这一理念的绝佳诠释。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坐拥势力，而诸葛亮呢只是隐居隆中，还没有入仕途的布衣。但刘备啊，深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为请他出山辅佐呀，不惜放下主公的身段，三次亲自登门拜访。前两次呢他落空了，但他毫无怨言，第三次更是耐心地等候诸葛亮睡醒。这份放下身段的亲近与赤诚的心态，最终打动了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根基。而刘备也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啊，进一步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格局，这正是亲近贤者带来的双向增益。相反呢，面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之人，疏而敬之则是自我保护的处世智慧。对这一类人呢，如果过分的亲近，不仅是对其失德行为的纵容，更可能啊被其牵连，招致无妄之灾。保持敬畏底线是不失礼数，刻意疏远呢则是规避风险。

春秋时期啊，鲁国群臣杨霍权势滔天，却时常有见礼、违礼、越礼之事，品德备受诟病。孔子对他始终是秉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杨霍邀见的时候，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回绝，却选择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回访，既维持了基本的礼数，又巧妙地避开了深入的交往。后来杨霍因叛乱出逃，孔子也正是因为这份恰当的距离啊，没有被牵涉进去，完美地践行了不肖者则疏而敬之的准则。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暗合了这一智慧。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政见是不一样的，但司马光深知王安石的才华和清廉，始终保持尊重，私下书信往来也是态度非常的诚恳。而面对朝中投机钻营、借变法谋私的那些官员，司马光则坚守原则，既不失朝堂礼数，又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份分寸感让司马光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能够保持清誉。如果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核心则在于打磨内在品质，规范外在言行。荀子强调的忠信以为志，正是受人尊敬的核心的底色。前几讲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季札挂剑，也是将这份忠信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典故，也印证了忠信是赢得敬重的根本。除此之外呢，行事还需要合乎礼仪，以伦理纲常维系人际关系，说话轻声不张扬啊，行动沉稳不浮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人的表率。那么这些品质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修养。当忠臣守信、正直有礼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以后，受人尊敬啊，便会水到渠成，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敬人要对贤者亲而近之，对不肖者疏而远之，这是懂分寸的清醒。受人尊敬要以忠信立身，以礼仪行事，这是修己身的根本。当我们既通晓敬人之道，又能坚守立身之本，便会成为世俗中活得清醒通透的人，更能展现出大写的人应有的风采，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5: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
4: 哦，
5: 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

0: 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画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儿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儿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1: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

0: 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1: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1: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2: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1: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2: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1: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多呢是几从3杯起。
2: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1: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0: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极难筹判，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1: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3: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1: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4: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1: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5: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1: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6: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1: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和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护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祭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1: 记者程传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4: 排报组全组排报。
5: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报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4: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

0: 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工程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1: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3: 命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4: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六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5: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4: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三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6: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连夜联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4: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亭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2: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7: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7: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在

0: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

0: 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

0: 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

0: 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8: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2: I love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8: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8: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5: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 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7: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

0: 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 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

0: 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

0: 来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收于每桶 82.61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收于每桶 88.36 美元，跌幅为 8.7%。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四五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 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

0: 我又到美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惠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2: 何志玲，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一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2: 好的，何志玲。

0: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2: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3: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2: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3: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2: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3: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了。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的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4: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2: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3: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2: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3: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是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2: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3: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

0: 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0: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0: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你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3: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5: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

0: 会有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一位重磅的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5: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技金融创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三十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7: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6: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8: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6: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4: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5: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捕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9: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10: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9: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11: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12: 第一次
11: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9: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13: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9: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14: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9: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15: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4: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5: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 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

0: 的报道。
1: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老了，
1: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2: 我很感动。
1: 拍了这张照片，
2: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千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长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3: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5: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

0: 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司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十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2: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4: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3: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4: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3: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